0: 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十九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七十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下来没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声音，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5: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4: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5: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4: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5: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4: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5: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0: 守护光明之路，
9: 光明之路。
0: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邑二十六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肝眼门诊的叶永恩主任来到我们电台和大家做眼健康的科普。叶主任熟悉治疗眼科各种常见的疾病以及疑难疾病，擅长肝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睑缘疾病、角膜炎以及其他各种的眼表疾病的治疗，同时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眼底疾病，好比如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葡萄膜炎、视神经疾病、视网膜脱离等，有较丰富的经验。现在也是有请叶主任跟大家打下招呼先的。叶主任你好。
11: 你好啊，海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叶永恩。今日好荣幸可以受邀请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借着1010肝眼日这个契机，同大家分享肝眼症的防护，还有中西医结合护眼的科学知识。

0: 系嘅，再一次感谢叶主任嘅道理。而家无论系上班族办公，定系咧就系学生上网课，其实我哋每日啦长时间咁啊对住电子屏幕，唔少人咧经常都感觉到咧就系眼干眼涩。嗱，好多朋友咧以为眼睛干涩啦系疲劳，休息一下就好啦。而家想问一下叶主任啦，到底乜嘢先系干眼症？嗱，干眼症啦有边啲典型嘅表现呢？
1: 确实咧系好多人都会将干眼同埋普通嘅视疲劳混为一谈。咁干眼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嘅眼睛泪液嘅质同埋量出现异常，泪膜唔稳定，造成眼表损伤嘅一类慢性病。最常见咧就系眼睛觉得干涩、异物感，好似眼睛入边入咗沙子咁，还有出现烧灼感啦、怕光、红血丝，睇嘢咧容易觉得蒙，眨下眼咧又会清楚啲。部分人咧还会有黏黏粒粒嘅嗰啲模糊感觉，眼部会分泌物。咁而家喺门诊入边咧，年轻人嘅占比系越嚟越高噶。长时间睇手机、电脑，眨眼咧就会不自觉咁变少。加上长时间咁喺空调房入边，泪液蒸发就会比较快，好容易咁诱发干眼。如果干涩、异物感嘅症状持续超过两个星期，就唔好单纯当作系普通嘅眼疲劳，要警惕干眼症，建议去医院做检查嘅。
0: 原来系咁。嗱，好多市民啦就会好奇，好地地个眼点解会患上干眼症嘅咧？边啲人群啦系干眼症嘅高发群体咧？
1: 诱发干眼嘅原因咧系多方面嘅。从西医嘅角度嚟讲咧，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啦，空调环境、空气干燥，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睑板腺堵塞、眼部嘅螨虫感染、眼部炎症，仲有部分嘅全身疾病，比如话糖尿病啊、干燥综合症，还有更年期激素嘅变化，都系会诱发干眼嘅。咁从中医嘅理论嚟讲咧，肝开窍于目，泪为肝之液，干眼好多咧都系因为肝肾不足、肺阴亏虚、津液系唔可以充分濡养眼睛导致嘅。咁挨夜啦，压力大，同埋经常食辛辣上火嘅食物咧，都会损伤肝血，加重眼睛干涩。高发人群咧，主要系长期用电脑、手机嘅上班族、学生，经常戴隐形眼镜、美瞳嘅人群，同埋中老年人啦，还有长期喺空调房工作嘅人群嘅。
0: 嗱，好多朋友眼睛一干啦，咁佢就会系随便咁啊买啲嘅网红眼药水用嚟滴，滴完咧就好似短暂舒服一啲，过后咧对眼咧反而仲干。嗱，叶主任呢种嘅做法可唔可取啊？
1: 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来的。市面上有很多网红的眼药水是含有收缩血管、清凉刺激的成分。短期滴下去的时候，眼睛不红不干是暂时压制了的症状。但是频繁使用反而会破坏我们的眼表环境，加重干眼。如果需要使用滴眼液，优先要选择不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用来补充我们的泪液，滋养眼表。但是咧，这个亦都是对症缓解，不可以根治干眼嘅。出现干眼症状咧，唔好长期咁自行购买眼药水，最好咧先去医院查明干眼嘅类型，区分系究竟缺水啊，定系缺油型嘅睑板腺功能障碍，再针对性咁进行治疗。
0: 系啊，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1010干眼日，咁啊中西医结合告别干涩，咁啊同我哋眼睛咧就系润个燥。嗱，咁啊想请教一下叶主任，中西医结合去治疗干眼，咁具体系点样开展嘅咧？嗱，两者分别又起到点样嘅作用噶？
1: 西医咧侧重局部嘅对症处理，中医侧重整体体质调理，两者结合咧效果就会更加好。咁先讲西医啊。針對睑板腺堵塞的患者，我們會做睑板腺熱敷按摩、強脈衝光 IPL 的治療，疏通堵塞的睑板腺，改善油脂分泌，減少淚液過快的蒸發。如果有炎症的患者，配合滴一些抗炎的眼液水，使用一些不含防腐劑的人工淚液補充眼表水分，解決眼睛局部的損傷問題。而中醫咧講究嘅係從根源嘅調理，咁我哋臨床上咧會用中藥分蒸霧化、眼周穴位嘅針灸啦、以穴壓豆等嘅方式，選取睛明啦、攢竹、太陽呢啲眼周穴位，配合全身嘅穴位疏通經絡、滋補肝腎，改善身體嘅津液生成，令到眼睛自身可以分泌足夠嘅淚液去滋養眼表，而唔係單純靠外部補水。简单讲咧，西医解决眼睛当下嘅唔舒服同埋气质性嘅堵塞问题，咁中医调理内在体质，减少眼睛干涩反复发作，咁呢两者互相搭配咧，就系我哋所讲嘅中西医结合嘅方案。
0: 听叶主任咧讲完之后，相信大家咧都明白咗。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的优势。很多市民就会问，肝癌症可不可以彻底治好，又会不会反反复复的
1: 呢？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大部分轻中度的肝癌通过规范治疗，症状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的，生活质量也可以明显地提高。但是肝癌是属于慢性眼病，如果后期用眼习惯不改善，还是有可能复发的，没办法做到一劳永逸。咁唔少患者做完治疗，感觉眼睛系舒服咗，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咁挨夜睇手机，长时间咁喺空调房入边，眨眼次数唔足够，肝眼就好容易再卷土重来。所以治疗咧系一方面，日常养护同样系关键。如果系重度顽固性。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2: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各位市民，因对三江镇远道 X533、关东线同罗坑镇远道 X531 台天线破损路面，实施换板维修工程，需占道施工。9月21日到10月20日，三江镇 X533 关东线观田至杨尾路段采取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加替通行。10月16日至11月30日。

0: 号、罗坑镇 S531 台天线、牛湾六堡至芦涌路段、六堡双向四车道路段第一阶段封闭台山往江门方向右侧两车道，沿江门往台山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第二阶段封闭江门往台山方向右侧两车道，沿台山往江门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其他路段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匝道绕行，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2: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个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4: 唉，成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6: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上午，江门市在3区4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鸣，新会区平山小学同步组织开展918人民防空疏散演练。随着预先警报的响起，平山小学学生们听从指挥，快速反应，按照预设疏散路线，有序安全地向学校人防地下室指定避险区域集结。集结掩蔽期间，学校带队老师结合演练场景开展专题宣讲，回顾918历史，普及人防知识。本次演练由区教育局联合区国动办组织开展，是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主题活动之一。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国防观念和安全责任意识，让国防教育真正落地见效，入脑入心。近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新风惠万家、欢歌笑语庆双节活动，在惠城仁寿路步行街精彩上演。百姓大舞台上好戏连台，舞台之下同步打造便民惠民文明集市，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把贴心、高效、实在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本次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社区，后续将分别于9月23日9时走进南园社区，9月24日18时30分走进民和社区，19时30分走进河南社区，持续传递文明新风，送上便民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0%，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

0: 上市数量累计不少于200个，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50家。18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映射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8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是6月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报道指出，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将升至1995年4月以来31年的最高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生活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3: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居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2: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3: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3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2: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闪双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2: 啊？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处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2: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1: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2: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1: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2: 冇错。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群星璀璨，
17: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8: 全部人一齐起身
19: 啊！音乐唔系全知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0: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21: 声动舞台。

0: 来到星动舞台的节目，你好，我海琳。每年的四月一号，这个不再是一个愚人的节日，而是一个弥漫着伤感、不舍和思念的日子。那是因为哥哥张国荣在那年的愚人节和大家开了一个很残忍的玩笑，他选择以震撼人心的方式离开尘世，教人难以忘怀。为了缅怀哥哥张国荣，他的经理人陈淑芬小姐就在十年之后，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一场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邀请了多位音乐界的好友一起聚首一堂，演绎哥哥的经典金曲，并且分享他的生活点滴。当中参与演出的嘉宾就包括有梁朝伟、张学友、张智霖、周慧敏、陈慧琳、容祖儿，还有草蜢和莫文蔚等。在这个思念的节日，我们一起继续宠爱哥哥张国荣。
1: 欢迎来临红磡香港体育馆，欣赏由天星娱乐有限公司主办，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现在开始。

0: 要記得的始終都會記得。你話你好中意阿飛正準裏面呢個對白，喺你離開嘅呢三千幾日，我終於體會到呢個説話。呢段日子雖然聽唔到你嘅聲音，但係我哋仍然記得你。這一生也在進取，又會諗起這分鐘卻掛念誰。雖然冇見，但我哋又唔會忘記曾經有一位一分鐘嘅朋友。有時會抬頭望下天空，試下揾嗰隻冇腳嘅雀仔。今晚我哋好似將所有記得嘅從頭到尾重溫一次咁，但係台上面少咗位主角，始終有啲寂寞。十年冇見，我諗今晚所有人同我一樣，都好想知道你仲記唔記得我哋啊？
1: 在座嘅每一位朋友，我冇忘記你哋。我最掛住嘅就係你哋。我珍惜今晚嘅每一刻，亦都珍惜在座每一位朋友對我付出嘅感情。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哎呀，小肚。
7: 哎，女博士，你系咪肚饿啊？
6: 哦，
7: 我请你食饼啊！啱先啲好嘢嚟噶，我专门拣噶梳打饼啊，可以医胃病噶，养生啊，食多啲啊！
6: 梳打饼啊，咁我同你科普下啦，小环。吓，嗱，首先咧，嗱，梳打饼干咧，由于加入咗碳酸氢钠。所以含钠盐普遍咧系高于普通饼干嘅。膳食当中如果摄入太多嘅钠咧，容易增加呢个肾脏负担，升高血压。梳打饼干咧仲有啊，脂肪含量高啊嘛。
7: 点解啊？
6: 嗱，为咗令到饼干咧有好好嘅酥脆感，大部分产品咧喺制作过程当中都要加入植物奶油啊、起酥油啊、猪油、牛油啊呢啲配料嘅。油脂当中的饱和脂肪含量越高，饼干吃起身就越酥脆咯。
7: 哦，即是脆但都不是那么好的。
6: 是这样讲法了。还有梳打饼干当中加入的小梳打亦就是碳酸氢钠，还有产气的效果，吃了下去会加重这个病患的胃胀啊、呕气这些症状。所以
7: 你还吃不吃啊？
6: 我又没有胃病，当然吃啦。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像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0: 继续翻到我哋嘅星动舞台，继续宠爱十年呢场音乐会，继续翻到嗰个晚上，哥哥嘅好友一齐聚首红馆，献唱哥哥嘅经典金曲，分享佢生前嘅点滴，重温当年同哥哥相处嘅日子。
1: 还要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哦，我不甘心说别离。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去，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新会区全民国防教育日体验活动在衙门中学、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举行。活动设置国防知识讲解、模拟射击训练、红蓝双方模拟对抗等环节，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新会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9月17日，新会区开展2026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中秋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走进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向全体一线民辅警的敬业奉献致以敬意，特别向坚守岗位的在职患病民辅警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随后，慰问组入户走访大泽镇困难群众，并送上慰问品以及中秋祝福。今后，新会区将紧盯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用暖心善举共建和谐美好新会。9月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在15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吸引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多家国外媒体认为，东博会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据了解，本届东博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地时间9月18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据悉，日本央行希望通过加息抑制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避免物价涨幅超过预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小青金茶，它的养生价值是什么呢？来同大家关注下它对痛风的影响。其中它的嘌呤含量低，茶叶和金骨皮均是非高嘌呤来源，适量饮用风险较低。咖啡因的问题，普洱茶咖啡因含量低于绿茶，少量摄入一般不会影响尿酸的代谢，但敏感人士就要注意了。果糖方面问题呢，青金果肉含果糖，但是泡茶的时候果肉通常都去除，单是用果皮果糖溶出极少，影响可以忽略。而金骨皮的维生素 C 它的益处或者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尿酸。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6: 咁就要坚持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5: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6: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5: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6: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5: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4: 周末的我睡于一杯咖啡，

0: 周末嘅我需要一本好书，
1: 周末嘅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2: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3: 落在途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非法集资陷阱。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2: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诶，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6: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7: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98.3，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新会区全民国防教育日体验活动在衙门中学、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举行。活动设置国防知识讲解、模拟射击训练、红蓝双方模拟对抗等环节，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新会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9月17日，新会区开展2026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中秋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走进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向全体一线民辅警的敬业奉献致以敬意，特别向坚守岗位的在职患病民辅警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随后慰问组入户走访大泽镇困难群众，并送上慰问品以及中秋祝福。今后新会区将紧盯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用暖心善举共建和谐美好新会。9月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在15-5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吸引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多家国外媒体认为，东博会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据了解，本届东博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地时间9月18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
1: 三位电台，天气预报。
5: 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6-34度，吹入偏东风2-3级，相对湿度介乎55%-90%。预计我区今明两日晴以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21到22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会有小幅下降。展望未来23到25号仍然有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小薪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
2: 嗯，
0: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1: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0: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1: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0: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8: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9: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0: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11: 落在头上。
12: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大家好，我家乔，咁嚟到我哋呢一拍嘅落在途上啊，咪即将嚟嘅假期啦，有啲咩嘅安排咧？有朋友就想去参加一啲嘅车展啊，因为车展上面咧可以见到自己已经想买嘅一啲嘅车嘅类型啦，或者咧去睇睇有啲咩新嘅嘅车款上线。嗱喺国庆假期啦，桥都江门年度汽车盛宴啦，将会重磅来袭啊！唔需要系奔波多间嘅4S店去比价。2026江门11车展咧，将喺10月1日到10月3日咧喺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到时现有新能源好车都会齐聚现场嘅，多款嘅重磅新车系会江门首售啊，仲有本地嘅二手车嘅网红咧现场坐镇啦，睇车、评车、旧车评估，咁啊仲有呢啲嘅置换新车嘅可以一站式嘅完成，所以喺10月1日到10月3日嘅时间啦，可能呢个地方咧就系江门车友啊国庆睇车拣车嘅绝佳去处啦。咁车展有啲咩重磅亮点呢？咁啊，同大家抢先啊睇睇啦。咁首先系四大主流品牌高规格嘅展台亮相啦。咁啊，其中有比亚迪啊、一汽丰田啊，同埋东风日产啊、雅安汽车啊等等啊，携带住高规格嘅展具咧，系登陆现场。沉浸式嘅品牌展台同埋实车嘅静态体验啦，销售顾问啦现场一对一咁同你讲解嘅，可以近距离去到现场感受到热门车型嘅实力。再就是两大品牌首次登陆江门车展，新车首发，包括有逸景和启景这个品牌是首售在江门车展的。還有多隻嘅熱門新車都會集體登場啦，車型選擇相當豐富啊，包括有領跑嘅 A05 啊、A10 啊，仲有比亚迪嘅海狮08啊等等啦，華景 S 啊等等呢啲嘅車型咧都可以咧喺現場去睇睇，嗱直觀咁嘅對比咧就可以輕鬆揾到心儀嘅座駕啦。如果国庆假期唔知道去边度嘅话咧，可以喺假期当中带上屋企人啊，带上朋友一起去逛一逛车展啦。无论系准备入手人生嘅第一台车，定系计划旧车置换升级。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文。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卒，唉，个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9: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8: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无论生活是苦一点定是甜一点，工作是忙一点定是闲一点，我们都要爱自己多一点。乐在途上，音乐多一点，让快乐多一点。

继续嚟到乐趣喺图上啊，咁啊，大家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啦。咁呢段时间嘅高铁票，你有冇去了解咧？嗱，有朋友就发现啦，假期嘅车票好似涨价或者升咗价。咁呢个网友就晒出咗个截图啦。

9月1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 D988次列车，票价咧就系为446蚊。9月30号咧就去到520蚊起。咁啊喺第二日嘅时间咧，就相关记者就通过咗12306查询咗相关嘅车票啊，发现票价咧的确好似网友所讲咁样啊。不过咧9月30号嘅 D988次列车嘅车票咧就已经卖晒啦。有啲网友分享咗啊，广州至潮汕 G6592次列车票价变化，咁啊呢个网友就话，同个班次平时价格系279蚊嘅，中秋咧去到298，国庆咧去到302。喺昨日嘅时间咧，相关记者就咨询咗多名嘅12306官方客服啊，客服就表示话啦，高铁嘅票价咧系浮动嘅，并不固定啊，特别系节假日咧会进行浮动，呢个系正常嘅。此外，日常票价系有打折嘅优惠嘅，具体影响票价浮动嘅因素咧，包括有区域啦，太旺季嘅一个时段啦，仲有运行嘅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呢啲因素咧，合理咁嘅确定具体嘅车次票价，喺参考票价嘅灵动浮动嘅一个基础上咧，系具体票价以12306嘅官方显示为准啦。咁所以我哋想要去即系买呢啲车票嘅时候，究竟几时买先系更优惠呢？咁客服就表示话啦，系冇办法确定嘅吓，冇办法确保某一个时段嘅一个优惠力度大细。一般嚟讲咧，开票期间咧唔会出现较大嘅变化嘅，但系都唔排除特殊嘅情况噶。另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铁路部门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这个需求去购票的。

0: 千百年。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的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

0: 赶住。只要你哋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5: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4: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得舒畅。
6: 捞咗头真系活得舒畅，咁我哋听好歌嘅同时咧，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咁啊，新会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咁已经喺今日嘅早晨时间11:01由新会区气象台方面发布出嚟啦，所以呢段时间咧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啊。今明两日嘅天气都比较热少少啊，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5度噶，记得带翻把遮，稳阵啲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新会区全民国防教育日体验活动在衙门中学、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举行。活动设置国防知识讲解、模拟射击训练、红蓝双方模拟对抗等环节，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新会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9月17日，新会区开展2026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中秋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走进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向全体一线民辅警的敬业奉献致以敬意，特别向坚守岗位的在职患病民辅警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随后慰问组入户走访大泽镇困难群众，并送上慰问品以及中秋祝福。今后新会区将紧盯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用暖心善举共建和谐美好新会。9月1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在15/5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吸引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多家国外媒体认为东博会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据了解，本届东博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地时间9月18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据悉，日本央行希望通过加息抑制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避免物价涨幅超过预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1: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2: 小声金，
13: 金博士。
12: 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
14: 嗯，
13: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4: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13: 嗱，
14: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房物和障碍物。
13: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14: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13: 哦，
14: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3: 哦，
14: 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3: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4: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4: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毛发远离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远离丁职为了整治婚嫁丧俗等等的陋习，亦都是以明朝初洪武年代定下来的礼制，并参照诸子家礼，制定了当时新会院的半分丧制礼节，定制为礼式策规，并且针对部分的民众不信衙门信鬼神的现象，定职一边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那些邪教妖魔组织。为了整治治安环境，定职到任之后立即张榜以示县民，禁止赌博偷窃，凡有触犯一概依法严惩。他还想到一个较为之诡异但是又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一旦发觉或者有查实有赌博盗窃的行为的，就在他家的门楣之上挂上招牌，大书边个赌博之家，边个盗窃之家等等等等。而每月的初一、十五就命令犯事者前往衙门报道听戒谕，等到他真是悔悟之后，才叫衙差将他家门楣之上的耻辱之牌摘下来。一些良家子弟陷于赌博恶习的，定职就将他们聚集去到县衙的廊底之下，每日诵读小学等等的书籍，并且亲自为他们解读，试图用圣贤语录帮助他们改甩呢啲坏习惯。长此以往，百姓当中染有赌博、盗窃杂器嘅人。

0: 对丁植既是害怕又是敬佩，这个收效十分之好。正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身为当时的渔民，受水到风气的影响，既有朴而野足迹不至官府的，也都有刁钻而好纵的。就例如县城西北一带的乡里，割树的人喐下就话要打官司，无论事理曲直，亦无论人之亲疏，因此割树的诉讼案件亦都是多不胜数。有些的官司累积多年，诉辩双方亲情受伤不但止，甚至为了个道理不惜破家荡产，亦都在所不辞，听起身真是令人心寒。他们甚至还同官府较量始终，这个民风之下，官府面临的诉讼亦都是越积越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接影响到当时新会院的院计民生。丁植对此深恶痛绝，于是他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决心破除这一个陋习。那丁植又想了一条什么的绝世好桥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冒犯县令丁植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冷冰冰，
15: 吓，
1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5: 好啊，放马过嚟啊！
1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5: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16: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4: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热线》不是许愿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
7: 诶，前哥，诶，方依，即乜事啊？
8: 哎呀，头先呢，我喺骑楼嗰度行紧翻嚟，俾块地砖棘到咯，痛到我跪低起唔到身。
7: 唔系
8: 啦，再见到阿全咋？
7: 哎，你放喺床落嚟，敲一下，系冇事。
8: 好啊，好啊。
7: 哎，你个膝后哥又红又肿啊！我去攞啲药果俾你搽啦。
8: 哎呀，唔该晒你，罗伯妹。
6: 可能系呢排啊，落雨多，所以啲地砖就松咗。唔快啲整好佢嘅话咧。我怕啊，会有其他人好似方姨咁中招啊。
8: 是啊，如果啲老人家或者细路仔啊棘到，就更加麻烦啦。
7: 我觉得呢应该要检查一下，看有冇旗下嘅地毡去顺啊。嗱，方姨，佢就浴膏好好用嘅，你快啲查佢啊。
8: 哦，唔该晒啊，罗伯妹。
7: 唔使客气。
8: 你咧真要向相关部门反映下先得。
7: 你系话得整恢复贸易线？
6: 得唔得噶？点啊，罗伯妹，你写好未啊？
7: 搞掂啦，前哥，你开啊！
6: 此处地面不平，请小心。嗯，罗伯妹，你写得好吓、
7: 啊。嗯，希望大家行过嘅时候小心啲啦，唔使好时啊放衣果跌倒啊。诶，德叔。
6: 哦，德叔。
9: 嘿呀，罗伯妹，阿全。
7: 德叔啊，你行出面嘅骑楼嘅时候要小心啲啊！近排呢有啲地毡笋啊，唔小心好容易棘到噶咋。上次放衣啊，就系个棘一下，然后敲埋个膝头哥啊。
6: 我哋准备咧去贴温馨提示纸，提醒大家。
9: 哦，但系咧，你哋点解唔打呢个公共服务热线，揾相关嘅部门解决呢？
7: 阿房姨好似话去打整呼热线，不过呢度未见到系乜上气喎。
6: 呢啲热线得唔得噶？我之前啊睇新闻话有人乱咁打呢啲热线噶。
7: 吓，乱打？
6: 有人打12345投诉话月亮太光猛影响佢瞓觉喎、
7: 啊。吓、啊、佢都得好守个月亮，佢点解唔好守埋个海洋所得在呢？星星闪唔闪啊？闪乜佢咋？
9: 嘿呀，仲有呢更加离谱嘅。之前呢包头12345呢公开过一批奇葩诉求。咁有人呢要求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因为呢佢个仔考得唔理想啊。
7: 重新高考啊？佢以为12345系虚言词吗？
6: 仲有啊，有人打去110嗰度话大盘鸡里边呢有薯仔，同佢认识嘅正宗大盘鸡唔一样，觉得嗰个商家呃咗佢，要报警喎、
7: 啊。吓、啊？仲要报埋警啊！
6: 啲警察去到现场同佢科普，话菜品并冇定统一嘅标准，店家系明码标价，并冇构成欺诈。
7: 唉，为啲好嘅事要出警，我啲民警真系辛苦啦。
6: 阿罗伯妹，你都话啦，唔可以将呢啲热线咧当许愿池，所以我觉得阿方姨打呢个热线电话嘅收效咧都系好微嘅啫。
7: 好，
9: 不过咧我啊唔系咁睇啦。嗱，阿方咧反映条路嘅损坏，需要咧修理，同头先讲嗰啲乱七八糟嘅投诉咧，根本就唔一样。
7: 咪系咯，而且我觉得佢啲人乱打佢啲服务热线，简直就系开始浪费紧公共资源啊！
9: 嗯，一个无厘头嘅投诉，要行晒登记啊、派单、核实、回复， 回访成个流程，占用通话时间，消耗行政成本，最后生成一张无效工单，你话几无谓呢？
7: 我开晒问，港手呢就移警七回啊，前国首报省级12345热线地防性忽馈，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嘅恶意诉求系要约束噶。
9: 四川啊、陕西、安康都出咗相关嘅制度，针对长期反复骚扰、捏造事实投诉嘅人可以暂停佢热线嘅使用权。行为如果系涉嫌违法嘅话直接移交公安机关啊！
10: 咁以后投诉月亮嘅嗰条友咪分分钟俾人停权？
9: 应该要停。公共资源从嚟唔系无限供给，接线员人力、工单流转、基层处置时间、精力，全部都系稀缺资源，点可以乱用嘅？
7: 公共服务热线系为咗该竭斩整嘅急难受盘，唔系为咗满足显脉行恐噶。
10: 咁又系啊！试谂一下，如果真系有人因为投诉月亮而占咗条热线嘅话隔篱屋有个阿婆急病要叫救护车打唔通，咁点算啊？会搞出人命噶嘛？
7: 系咯，
8: 咦？咁热闹嘅？
10: 哦，方姨，
7: 方姨啊，你方姨嚟好嬲噶嘛？何又冇会饮啊？
8: 有啊，第二日啊就有相关部门嘅人员打电话俾我啦，我同佢哋反映咗个问题，讲咗诉求。今日朝早又打电话俾我，话经过佢哋核查，成条路有五处地砖松咗嘅，存在安全隐患啊！
10: 有五处咁多啊，真系要佢哋够专业先至揾得晒出嚟咯。
7: 好，佢又冇话几时整啊？
8: 我话听日就有专业嘅人员嚟维修。
10: 咦？咁睇嚟呢条热线效率又真系几快。
8: 我都觉得应该要俾个赞佢哋啊！热线有效率，民生有温度。
9: 是啊，公共服务热线是民生的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无理诉求的许愿池。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无底线地兜底，所以我们公民的诉求就应该更加要有底线。
6: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热线不是许愿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小肚
6: 饿！女博士，你系咪肚饿啊？
5: 哦、
6: 我请你食饼啊！啱先啲好嘢嚟噶，我专门拣噶梳打饼啊，可以医胃病嘅，养生啊，食、多啲啊！
5: 梳打饼啊，咁我同你科普下啦，小环。吓，首先咧，梳打饼干咧，由于加入咗碳酸氢钠。所以含钠盐普遍咧高于普通饼干嘅。膳食当中如果摄入太多嘅钠咧，容易增加呢个肾脏负担，升高血压。梳打饼干咧，仲有啊脂肪含量高啊嘛。
6: 点解啊？
5: 嗱，为咗令到饼干咧有好好嘅酥脆感，大部分产品咧喺制作过程当中都要加入植物奶油啊、起酥油啊、猪油、牛油啊呢啲配料嘅。油脂当中嘅饱和脂肪含量越高咧，啲饼干食起身咪越酥脆咯。
6: 哦、即系脆，但都唔系咁好嘅。
5: 系咁讲法啦。嗱，仲有啊，梳打饼干当中加入嘅小梳打，亦就系碳酸氢钠，仲有产气嘅效果，食咗落去咧。会加重呢个病患嘅胃胀啊、呕气呢啲症状，所以
6: 你仲食唔食啊？
5: 我又冇胃病，梗系食啦。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1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9: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9: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加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成班和尚呢接咗中印长老入去老方丈嘅禅堂住。王良就带住全院嘅和尚嚟到参拜新方丈啦嘛。济公呢喐都唔喐，有啲和尚啊细细声劝佢：道济师兄啊，你仲唔去向新方丈行礼？
3: 我做乜要拜见佢啊？袈裟难掩心。

墙坏，麻绳啊纸襟绑烂鞋，水鬼一旦升成王，自有小鬼来朝拜。我唔去，嗰个和尚要吓到伸下条脷。喂，师兄，你咪乱咁讲啊！一阵俾长老听见不得了噶。好啦，寺中嘅和尚参拜完方丈啦。嗰个铁牛中印长老呢，就带住两个徒弟同埋个侄郑虎一起去大雄宝殿烧香咯，拜咗轮佛啦。嗰个铁牛呢，啱啱想翻入禅房，忽然见个济公捧着大包嘢一跳跳出嚟。喂喂喂，各位啊各位啊，元空长老呢就遗留咗唔少嘢喺我度，我就唔要啦。咁啦咁啦，依家逐件嚟处置啦。大家一听，元空长老遗留嘅嘢要处置啊，大家就定晒企度睇佢有啲乜嘢咯。连呢位新嚟嘅一字之长老方丈、中印长老呢，亦带住两个徒弟咋咋地地坐喺大雄宝殿旁边唔走住。济公一攞就攞咗串念珠出嚟。呢串念珠呢，是用108粒珍珠串成的，是元空长老用的，算是最珍贵之物。济公就讲了，那呢一串念珠啊，俾边个好呢？不如咁啦，公道啲啦，我啊出个灯谜，边个估到就归边个啦吓。哇，成串念珠，珍珠串成嘅宝贝嚟噶噃，好矜贵噶嘛。乜出个灯谜，啊估中就得呢串念珠啊！成间和尚寺嘅和尚，个个竖起耳仔嚟听。个个都想估中得到呢件宝贝㗎嘛。新嚟嘅方丈中印长老呢，佢读过书㗎喎，知书识墨，亦一心想去估捞返件宝贝返嚟㗎嘛。至身为方丈又唔好意思同其他和尚一起嚟争啦。个中印呢就吩咐两个徒弟，喂，你两个啊去听住佢出乜嘢谜语。嗱，佢讲一句，你就即刻嚟补一句俾我听。个铁牛中印长老呢就眯埋双眼，装到若无其事咁坐埋一边。其实个心啊，卜卜跳喺住等济公开口啊。嗱，听住啦，听住啦，睇边个估得到啊吓？四只脚，一条尾，麻绳圈穿住鼻。行三步，企一企，不耕田，不种地，系乜嘢啊？嗰铁牛一谂，四隻脚一条尾，麻绳圈穿住鼻，咪分明系一隻牛啊！至点解要行三步，企一企，不耕田，不种地呢？大家正喺度谂，济公就抢住答，是牛，不过是一只懒牛，听住汤的懒牛。有些和尚就不服气了，喂喂喂，道济，你这样诚心不给人估的啫，我们都未开口，你自己就争住答了。你出完谜语自己咪出声住等我们来答吧。哦，好啊好啊，说我抢住答啊，啊那我出个钱你就等你们来答啦。啊听住，生满毛嘅耳仔系乜嘢？中印嗰两个徒弟呢就报俾长老听。嗰个中印一諗，哎呀，呢、这个就几难估㗎喎，你话生物，佢话死物，飲佢噏㗎咋喎。大家諗咗好耐都諗唔出。济公就骑嘅一笑，咁都諗唔到啊，生满毛嘅耳仔咪牛耳囉。大家又唔服气，切，任你讲啫。如果我话牛耳，咁你话猪耳、雷耳、马耳都得㗎，你搵啲冇得拗先得㗎。啊，好好好，我出啲冇得拗㗎。嗱，子女相逢可并肩，立心傍银没有金，逢到和下飞去鸟。

出头去耕田，夹埋就四个字，有得解㗎吓。成班和尚一转諗，个铁牛中印呢，到底都系知书识墨嘅人。佢一諗，哎呀，你个死癫和尚啊，佢明知我俗名叫铁牛啊，佢一转闹我喎。子女相逢可并肩，一个子字，一个女字，一拍埋咁咪即个好字咯。立心傍银没有金，咁旧时繁体字呢个银字呢系金字边㗎。冇咗个金字边就变成个银字。银字旁边加个竖心边呢，咁就变成个恨字呢，可恨嘅恨字呢。凤到禾下飞去鸟，和田个和字下面呢是凤凰个凤字，咁个凤字呢飞咗隻鸟字去，咁就变成个鸡字啦。和字下面一个鸡字，唔系即係秃头个秃字咯。午时出头去耕田，中午个午字出头咪变成个牛字呢，四个字夹埋好恨秃牛。即是话呢，你呢隻光头铁牛最黑人憎㗎啦。嗰、那个铁牛中印长老真係嬲到咬牙切齿，嘿嘿，先嬲还嬲吧。嗰串念珠108粒珍珠串成好值银㗎嘛。嗰、那个铁牛中印就死地地叫徒弟上去报，估中啦估中啦，好恨铁牛。一讲出嚟哄堂大笑，呢回啊铁牛自己闹自己啦。济公呢就将个串念珠交俾铁牛嘅徒弟，讲得啱啊，讲得啱啊，好恨秃牛，攞串珠走啦。咁个串念珠你真系无价之宝嚟噶嘛？个个和尚都话：哎呀，呢、这个道济啊真系傻嘅，咁好件宝贝白白送俾人喎、啊。济公就咔咔笑，出家之人一尘不染，四大皆空。你哋话系宝贝啊，我睇啊只会招惹是非嘅啫，有咗佢又唔会长生不老嘅。我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第日一眯埋眼，干干净净就去咯。众人议论纷纷，有啲又话济公睇得认真透彻，有啲又连声可惜。济公跟住就讲啦，元空长老啊仲有啲宝贝，嗱、我啊出啲浅啲嘅易估嘅谜语等你哋估啦，分埋佢就算数咯。嗱、听住。从入凤窝飞去鸟，七人头上长青草，大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那个监字曾广亮一諗，从入凤窝飞去鸟，凤凰个凤字飞走咗中间嘅鸟字，走一只虫入去，咁咪变成风雨个风字啦。七人头上长青草，咁咪分明系花朵个花字。啊，草花头喺上边，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七字。咁咪七人头上长青草，一个花字咯。大雨下在横山上，上边一个雨字，下边一个山字打横写。咁唔系冰雪个雪字呢，半个朋友不见了，朋友个朋字少咗半个，咪变成个月字咯。四句夹埋就系风花雪月。那个监字曾广亮呢就惊死人哋先过佢，咪大声就要嗌风花雪月。成班和尚又笑起上嚟。呢、这个监字曾平日最假正经，讲亲都系教训人㗎嘛，今日咁大声喺度嗌风花雪月，故此大家笑起上嚟。济公就讲：你又讲得啱喎。济公就将长老遗留嗰件袈裟就分咗俾广亮，跟住又出东门。

三更，今日酉字旁边加三点水，今日烧酒个酒字啦，四句夹埋就烂肉好酒。济公呢就将元空长老嗰床丝棉被又分埋俾个和尚啦，跟住又出咗个三人同日去观花，百有原来是一家，和火二人同相助，夕阳西下两字挂。有个和尚就估春夏秋冬，济公又将长老遗留个衣服分俾佢，一路系咁分落去，乜嘢都分清光啦，连埋元空长老用嘅香炉、笔墨、房间挂嘅字画都分晒啦。济公呢一件不留。过咗两日啦，众印长老呢就知道济公人面广，临安城嘅达官贵人、富户财主，家家都俾面佢嘅，上一回收大悲楼，连丞相都出咗几万两银噶嘛。众印长老呢就同广亮商量，不如叫济公出面办一个善会，叫济公嚟发请帖，请嗰班财主嚟庙宇集会，烧香拜佛，等佢哋捐咗大笔香油钱，咁我就可以从中刮一大笔银两㗎嘛。广亮呢就去搵济公商量啦。师弟啊，而家老方丈啱啱嚟咗，我想办一个善会，等各方士绅嚟聚会，一来呢就捐啲香油钱，二来呢认识下新方丈。师弟你是人面大，临安嘅大财主都俾面你嘅，就想你出面发请帖，你睇点呢？哦，得得，似咁噃，我识嗰啲都系大财主，有钱有面嘅人嚟噶噃。你想要收大悲楼，郑红、苏北山、赵文慧几个一捐，就每人成万两银嘅。呢次你请咁多人嚟聚会，咁啊要讲究下排场先得喎。嗱，一系就唔办，要办呢就先要准备上等嘅酒席。另外呢，嗰班大富翁梗系坐车坐轿啊，带埋成班随从嚟噶。我哋又唔做得咁小气噶噃，只系请主人就不理随从，要准备定一笔银两。不管是抬轿的、拉马的、跟班随从、守卫兵丁，总之每人就发五吊钱上银给他。嘿嘿，小财不出就大财不入，你不花几千两银，我就不好意思发请帖。那个广亮一听，哇，要这么大排场，几多银两才够啊？那、啊、你只是讲办酒席啊，请200人，咁每人花12两银，起码都去咗2000两啦。打上个银两都要2000两啦，搭棚办事立立杂杂嘅嘢都要1000两，咁夹埋5000两就勉强够啦。嗰、那个广亮一听，哎呀，我先得咗郑铁牛5000两银，呢回咪攞晒出嚟，心中唔舍得，自由諗到济公面子大，请200人返嚟，咁就唔好讲多啊，每人捐500到1000两，咁就不得了啦，起码10几20万两银，到时刮返个2、3万两都闲闲地啊，挤得过噃。嗰、那个监字曾广亮呢，真係将个5000两银攞晒出嚟做使用，佢同众印长老两个商量，事不宜迟啦，本月初十就开办善会呢。济公就包办发请帖，一发就发咗200张帖。好啦，到初十嗰日，灵隐寺啊真系热闹咯，坐车嘅、坐轿嘅、骑马嘅，真系逼到人山人海。咁啊，200张请帖啫，点解咁多人嘅？呢一班啊，都系临安城嘅大富翁嚟噶嘛，都讲究排场嘅。坐轿4个人抬轿，仲要用2班轮流换人嘅，咁净系抬轿都8个人，随从跟班嘅咧至少系4个，有啲6个，有啲8个，有啲10个，咁每人都带10几20人嚟啦，做官嗰啲就更加细咯。

0: 个前呼后拥，三几十人跟住尾嘅咧。中印同埋个广亮两个啊，心都开晒，呢回就实发大财啦。个铁面天王郑雄同埋大富翁苏北山赵文慧几个呢，见阿师傅叫到，更加一清早就嚟到啦。个铁牛中印长老呢，同埋监持曾广亮眉开眼笑，由朝到晚招呼贵客，滴到满头大汗，又大排宴席，又分发跟班嘅赏银，真系磨到个氹氹转，一直搞到天黑，嗰班贵客先至走晒。中印长老同广亮又去账房算账，以为呢回起码都十万二十万两啦，点知一计数，啊！所有嘅大财主个个封香油钱，不多不少24文钱，夹夹埋都唔够几两银。哎呀，花咗5000两银噶嘛，先至收翻几两啊！呢回就血本无归咯。个广亮嘅面都青埋。哎呀，点解不多不少每人只系得24文钱嘅？点解会咁嘅呢？一定系个道济喺度搞鬼。忽然间，广亮嘅徒弟呢就攞咗张喺席间执到嘅请帖入嚟俾广亮。广亮打开嚟一睇，原来上边写住本月初十日，老和尚中印进庙任方丈。开坛设贺，是日恭请台驾光临，早降念香，直设灵隐之内，每位善会只限封24文钱，超过此数分文不守。那监持曾广亮一睇，当堂跳起3丈高，哎呀，你个癫和尚啊！原来佢全心靠害嘅，佢唔俾人哋多出银两啊，唔怪得个个都只封20方，对济公啊真系恨之入骨啦。佢就同嗰个铁牛中印长老商量，要同济公势不两立，有你冇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5: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8: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5: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6: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7: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7: 三宝。
1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

0: 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上人间芳华。

无尽风光美好，走失吗？寻到吗？没有地图，星空有雾，尽了光阴倒数，风掠过。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硅峰会城召开粮食生产推进会，会议对当前粮食生产工作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相关各村必须严守数据真实底线，据实摸排水稻、旱粮种植底数，杜绝虚报错报，要深挖闲置、边角、零散地块潜力，通过旱粮扩种、菜粮轮作、套种、复种等方式补齐种植缺口，要严格对照省平台图班逐项核查，确保实地现状、平台数据、台账资料一致。同时，相关村党组织书记要摸清本村种植底数、地块实情和任务缺口，压实村级分片包干责任，全力抓实晚造种粮各项工作。9月18日，过期药品回收，守护健康安全，白云山感冒灵813过期药品主题回收公益活动在新会区国大建峰会城中心店举行，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据介绍，活动时间为9月18日至22日，在国大建峰的南门分店、俊景湾分店、东庆分店等门店，取5盒过期药可以换一包板蓝根颗粒。其中，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生产的药品可以一换一兑换白云山版蓝根颗粒。接下来，相关主办单位还将持续开展安全用药科普，引导居民养成定期清理家庭药箱的习惯，把用药安全的提醒送到居民家门口。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日表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9月18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在会上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9月18日表示，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消息，第25号台风杜鹃即将形成，强度可能达到强台风至超强台风级。日本气象厅预测，杜鹃可能于下周进入日本本州，将带来大规模强降雨。使馆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7: 系，
5: 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 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4: 咁点搞啊？
7: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4: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7: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4: 哇！
7: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4: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8: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8: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8: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各位市民，因对三江镇远道 X533 关东线同罗坑镇远道 X531 台天线破损路面实施换板维修工程，需占道施工。9月21号到10月20号，三江镇 X533 关东线观田至杨尾路段采取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10月16号至11月30号，罗坑镇 X531 台天线牛湾六堡至卢涌路段，六堡双向四车道路段第一阶段封闭台山往江门方向右侧两车道，沿江门往台山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第二阶段封闭江门往台山方向右侧两车道，沿台山往江门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其他路段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匝道绕行，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隧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6: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隧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s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道。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4: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金茶的冲泡，还有一种就是用简易杯的冲泡法，成粒或者搣碎之后，将小青金放入保温杯或者马克杯，加入滚水焖泡3到5分钟，适合办公室场景，但需要注意要控制浸泡时间以防过浓。关键点就是水温必须要足够高，因为普洱熟茶需要高温激发它的醇厚感，前三泡要快速出汤，避免苦涩，后期可以延长焖泡的时间。优质小青金果皮厚实油湿密布，冲泡后可见金色，茶汤透亮。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族！唉，佢系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这个呢个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硅峰会城召开粮食生产推进会，会议对当前粮食生产工作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相关各村必须严守数据真实底线，据实摸排水稻、旱粮种植底数，杜绝虚报错报，要深挖闲置、边角零散地块潜力，通过旱粮扩种、菜粮轮作、套种、复种等方式补齐种植缺口，要严格对照省平台图班逐项核查，确保实地现状、平台数据、台账资料一致。同时，相关村党组织书记要摸清本村种植底数、地块实情和任务缺口，压实村级分片包干责任，全力抓实晚造种粮各项工作。9月18日，过期药品回收，守护健康安全，白云山感冒灵813过期药品主题回收公益活动在新会区国大建峰会城中心店举行，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据介绍，活动时间为9月18日至22日，在国大建峰的南门分店、俊景湾分店、东庆分店等门店，取5盒过期药可以换一包板蓝根颗粒，其中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生产的药品可以一换一兑换白云山版蓝根颗粒。接下来，相关主办单位还将持续开展安全用药科普，引导居民养成定期清理家庭药箱的习惯，把用药安全的提醒送到居民家门口。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日表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9月18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在会上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9月18日表示，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消息，第25号台风杜鹃即将形成，强度可能达到强台风至超强台风级。日本气象厅预测，杜鹃可能于下周进入日本本州，将带来大规模强降雨。使馆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9: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8: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9: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声音，
12: 金博士。
11: 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13: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坡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2: 咪住先啊！四坡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13: 嗱，四坡咧指嘅系村坡、路坡、水坡、宅坡；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12: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3: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2: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床前明月如
18: 光啊，
1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8: 疑是地上霜啊。
17: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8: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7: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8: 彤彤姐姐、
17: 伟照哥哥
19: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20: 欢迎收听学满分，
17: 我是伟照哥哥，
21: 我是彤彤姐姐。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专属的童趣电台时光。转眼之间啊，已经迈入了美好的九月了。
17: 开学到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小段时间了，如果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适应阶段，到现在就是我们真正沉淀蓄力和认真成长的全新起点了。
21: 没错，刚刚开学的时候好多同学仔仲带住假期嘅放松感觉，但系慢慢咧都要需要调整状态噶。到咗依家，我哋嘅作息、心态、学习节奏都已经完全步入正轨啦。
17: 呢一个都系一个特别关键嘅时间段，因为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并唔冇一啲嘅备考压力，亦都可以静下心嚟，可以打磨下自己先。
21: 在校园入边，我哋慢慢就会发现，成长唔系一瞬间嘅大变化，而系收埋喺每一日嘅小细节入边，系每一次认真听课，每一次独立思考，每一次嘅工整书写，
17: 亦都要学识更加自律、更加专注，学识管理自己嘅时间噶，唔好拖拖拉拉，唔好马马虎虎，将简单嘅事情咧要坚持佢做好，咁已经系一个好叻嘅进步噶咯。
21: 而嚟到依家九月份，亦都系一个学识沉淀嘅月份。我哋可以回头望一望，开学以嚟嘅呢段时间，自己收获咗啲咩嘢，又有边啲地方系可以做得更加之好。
17: 有啲同学仔就改咗一啲嘅小毛病，有啲嘅同学仔变得更加主动积极，而有啲同学仔咧又认识到新嘅朋友。嗱，你每一小点嘅变化，其实都系成长最闪亮嘅印记嚟嘅噃。
21: 嗯，新学期的旅途拼的从来不是一时之间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坚持，稳稳地走好每一步，比偶尔之间的突击努力更加之重要。
17: 在这一段安静蓄力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吸收新知识，积累新本领，令到自己一点点变得更自律、更优秀、更叻仔叻女。
21: 成长从来不是急于求成，慢慢积累，静静沉淀， 时间一定会回馈俾啲努力嘅人。
17: 彤彤姐姐讲得啱啊，只要你肯努力，就会有回馈俾到你噶啦。而努力，我哋都要一个健康嘅身体基础上，先至可以系更加努力、更加出色噶嘛。嗱，讲到身体健康，其实近段时间大家都要注意登革热同埋肌孔肯亚热啦。呢两种病毒，我哋要点样预防呢？一齐嚟听下叶辉姐姐点样教我哋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一辉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小朋友又痒又烦的话题，被蚊子咬。虽然夏天慢慢过去了，但是啊，现在的天气还热热的，蚊子依然很活跃。小朋友爱出汗，特别招蚊子，被蚊子咬一口，又红又肿，还特别痒，真是难受。别担心，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教大家几招防蚊咬的小方法，帮大家把蚊子都赶跑。首先，第一招就是少让蚊子找到你。蚊子们最爱在清晨和黄昏时期出动，所以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尽量少去草丛边、小树林、水池边这些地方玩。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因为啊，蚊子不喜欢浅的颜色，就不容易发现我们。晚上睡觉呢，也要挂好蚊帐，家里的纱窗也要关紧。第二招，可以请爸爸妈妈帮我们准备一些儿童专用的驱蚊液。小朋友用的驱蚊液要选浓度低一点的，喷的时候要记住不要对着脸，可以先喷在衣服上面，或者喷在爸爸妈妈手上，再帮我们涂到身上。一定要记住涂的时候要避开眼睛、嘴巴和小伤口哦。三岁以下的小宝宝尽量不用驱蚊液，防蚊呢主要靠蚊帐和长袖长裤这些物理措施。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网上热卖的驱蚊手环和驱蚊贴作用很小，不能当作主要防护。第三招呢，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清理家里的积水。蚊子的宝宝都生活在水里，所以花盆托盘、空瓶罐、空调接水盘里的一点点积水就都能够长出小蚊子。所以啊，我们要经常翻盆倒罐，把积水给倒掉，把暂时不用的瓶瓶罐罐都倒扣放好。种花的水呢，要每周换一次，没有积水就没有小蚊子。如果啊，万一还是被蚊子咬了，一定记住四个字：洗、敷、别抓。可以先用肥皂水把被叮咬的地方洗一洗，再用凉毛巾敷一敷，这样啊，红肿和痒感就会减轻。如果实在是痒得难受，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涂一点炉甘石洗剂，不过一定要记住要在没有抓破皮肤的时候涂。所以啊，我们还要记住，蚊子包千万不能够用手抓，越抓越痒，抓破了还容易发炎呢。如果被咬之后，被咬的地方又红又肿，还发烧了，那么小朋友们一定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及时的去医院看医生。好了，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学会这些防蚊小妙招，不被蚊子咬，也不怕蚊子咬。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17: 冇错啦，预防被蚊虫咬，这个就是杜绝肌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最好的办法。而怎样不被他们咬呢？叶辉姐姐就教咗俾大家啦，希望大家真係可以记住，然之后即刻可以活学活用啦。而另外，我哋嘅日常入边都要注意喎，翻盆倒罐清积水，因为啲蚊子细细只嘅时候，佢一定喺啲水当中咧去成长，佢先至可以变成一只蚊嘅。所以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见到有积水，一定要倒咗佢，咁啲蚊就冇地方滋生噶啦嘛。跟住落嚟又嚟到我哋好多小朋友好期待一个环节，因为你哋嘅才艺随时就喺呢个环节当中呈现出嚟，俾你嘅老师、俾你嘅同学、俾你嘅爸爸妈妈同埋你班朋友仔一起见识下你嘅才艺嘅力量。而今日就有何周康小朋友上到嚟我哋嘅节目，佢同大家讲个故事，而呢个故事咧好有寓意，个名就叫做《爱吹牛的小公鸡》。究竟这个故事会教识我们怎样的人生道理呢？一起来听下何周康同学的演绎啦。
1: 我懂唱歌， 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叫何周刊，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爱吹牛的小公鸡。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只叫亮亮的小公鸡，它的羽毛很漂亮，但更出名的是它爱吹牛的毛病。每天清晨，亮亮都会站在村口的大石头上，给小动物们讲他神奇的冒险。昨天我去了彩虹山，精灵请我吃星星做的点心，晚上我飞上了月亮，和嫦娥跳舞，还抱了玉兔。一开始大家都听得入迷，但故事越来越离谱了。今天跟龙跳舞，明天去海底神殿，虽然大家还在听，但大家都不当真了。森林里智慧的猫头鹰听见了，他说：“

0: 亮啊，你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的价值是用真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靠夸赞的话来吸引别人。亮亮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他才明白他一直用吹牛来掩盖心里的不自信。从那天起，亮亮变了，不再每天给小动物们讲他神奇的冒险，实在实实在在地帮助别人，帮鸡妈妈找虫子，给老猫看门，给受伤的小鸟送水。日子久了，虽然亮亮没有再讲故事，却迎来了大家真心的喜欢。亮亮终于明白，做真实的自己比故事里的英雄更快乐也更闪耀。谢谢大家。
1: 这个故事教识我们的就是做人做事一定要诚实，因为不诚实好事就会远离你的了。好多谢何周康同学用他的故事演绎教识我们这个人生的哲理，我们一定要袋落袋啦。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时间又是好快咁过咗啦，又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
2: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珍惜呢一段黄金时间，稳住节奏，踏实前行，在这个成长的月份里面一起慢慢发光。
1: 希望我们可以保持住这份的热爱，保持住这份的专注，在新学期稳步进步，遇见更好的自己。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
3: 拜拜。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7: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0: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咁样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有下列嘅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嘅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10: 八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0: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他日禅命，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的生病啊，老海！救命啊！我心脏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衰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硅峰会城召开粮食生产推进会，会议对当前粮食生产工作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相关各村必须严守数据真实底线，据实摸排水稻、旱粮种植底数，杜绝虚报错报，要深挖闲置、边角零散地块潜力，通过旱粮扩种、菜粮轮作、套种、复种等方式补齐种植缺口，要严格对照省平台图班逐项核查，确保实地现状、平台数据、台账资料一致。同时，相关村党组织书记要摸清本村种植底数、地块实情和任务缺口，压实村级分片包干责任，全力抓实晚造种粮各项工作。9月18日，过期药品回收、

0: 护健康安全，白云山感冒灵813过期药品主题回收公益活动在新会区国大建峰会城中心店举行，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据介绍，活动时间为9月18日至22日，在国大建峰的南门分店、骏景湾分店、东庆分店等门店取5盒过期药，可以换一包板蓝根颗粒。其中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生产的药品可以一换一兑换白云山版蓝根颗粒。接下来相关主办单位还将持续开展安全用药科普，引导居民养成定期清理家庭药箱的习惯，把用药安全的提醒送到居民家门口。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日表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9月18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在会上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9月18日表示，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消息，第25号台风杜鹃即将形成，强度可能达到强台风至超强台风级。日本气象厅预测，杜鹃可能于下周进入日本本州，将带来大规模强降雨。使馆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0000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4: 嗯，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4: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5: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80000000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
4: 那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游了。
5: 没错没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80000000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6: 深入实施80000000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新会电台。

欢迎大家嚟到乐在途上，继续有佳桥陪伴大家今日嘅下午时光，三点到五点嘅音乐时刻。第一首歌带俾大家《日出时让恋爱终结》，嚟自张学友嘅歌单当中一首相对冷门嘅歌曲。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息。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然。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兄弟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9: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1: 包包，
10: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冷冰冰，
12: 吓，
1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2: 原来系咁。呢、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等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

0: 心開朗，
1: 相聚一下，
0: 心開朗。
2: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李姐妹成日教出我的心啊，跟住带俾大家嚟自呢个人嘅淡入淡出。其实喺早前时间自己嘅节目家庭娱乐当中啦，都有介绍咗呢个人嘅一啲专辑内容啦，真系发现有好多嘅珍品，真系会俾我哋慢慢遗忘咗。喺呢个时间节点，再同大家嚟重温呢一首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
9: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8: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9: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8: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没有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1: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歌名布拉格广场啊，喺假期当中想去边个地方玩呢？心中嘅嗰个目的地系咪已经系按耐不住，好想出发啦？自己嘅心情究竟如何呢？睇下假期嘅一个安排啦。咁啊，如果你系有出行嘅计划嘅话，都要睇下自己嘅嗰个票啊，买好未？火车票啊，门票啊，各种各样嘅票啊。嗱，自9月23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嚟，咁啊，为营造公平公正嘅购票环境。铁路12306咧系持续识别压制恶意抢票嘅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同埋风控嘅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呢个非本人购票嘅铁路12306注册账户，同埋呢个频繁大量啦为呢个非本人订单支付嘅支付账户啦，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等嘅异常行为。咁啊，睇翻呢个嘅一个操作当中咧，其实真系退咗好多嘅票啊！自今年嘅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嚟，铁路12306已经系累计将711.7笔嘅711.7万笔这个交易咧放入呢个慢速嘅队列。咁啊，对102万笔嘅交易咧系拒绝出票，总共咧拒绝出票咗133万张。嗱，咁样就有力压制咗恶意抢票嘅行为，所以大家啦就买票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系轻信一啲非官方嘅网站啊，咁务必使用呢个铁路12306嘅官方网站啦，同埋手机客户端等等嘅官方渠道去买票。如果唔系出去玩啊，翻乡下咁啊，呢啲咁样嘅行为啦，咁啊就尽量就唔好去逼呢啲咁嘅票啦吓。咁因为有时候咧，买咗之后咧，可能会产生各种嘅一个退票嘅费用啊，或者一啲嘅改签嘅一啲麻烦嘅嘢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严格去遵守翻呢个嘅相关嘅规则。同时咧，呢个平台方面啊，都系严格依法保护旅客嘅个人信息安全嘅。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嘅话咧，唔单止啊唔会增加成功率啊，反而会更加慢或者系购票失败嘅。嗱，我真系试过噶，之前就揾边个平台就唔讲啦。所谓嘅咩插队费啊咁样俾落去咧，其实有一啲作用都冇。咁你嘅假期选择点样嘅出行方式咧？定系就算喺屋企附近玩下啊？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幺二三三九，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见到。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陈哥你冇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年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1: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Hello， 大家好，同样嚟自呢人嘅心灵感应啊！我哋嚟关注下呢一条嘅资讯啦。咁最近咧有唔少嘅车主咧都喺网上边发帖求助啊，就话自己嘅爱车上边莫名其妙出现一个咧边缘光滑嘅小圆窿啊，甚至咧保险杠啊、装饰条嘅一啲塑料部件上边啦，都布满咗呢啲咁样细细地嘅啊咬过嘅痕迹啊！我睇上去咧真系又心痛又困惑噶，究竟咩嚟嘅咧？嚟有车主调咗呢个停车监控啊，终于咧就捕捉到呢个作案嘅现场。原来咧就系有一只嘅毛神神嘅虫仔啊，趴呢个车上边，一边咬咧一边试下往入边去钻啊。咁呢个动作咧真系熟练到好似个电钻仔咁。咩嚟噶啦吓？点解会有啲咁样嘅虫啊？啊，即系棚牙咁劲嘅吓？啊，连呢啲塑料嘅位置咧都可以咬得开啊？又点解会同部车过唔去呢？从多位嘅网友晒出嚟嘅嫌疑虫嘅照片上面睇到啦，我哋可以提出几个关键嘅特征啊，就系体长大概系三厘米度，身体咧呈现呢个褐色嘅，表面上面咧有啲稀疏嘅短毛毛，咁啊两侧咧就有呢、這个好多好多对吓，咁啊肉腾腾嘅腹足。嗱，呢啲嘅特征咧，同昆虫学上边嘅夜蛾科幼虫嘅典型外貌咧，高度吻合嘅。尤其系头上边嘅嗰一对咧，发达嘅不断嘴嚼运动嘅一个上颚啦，就成为咗最有力嘅作案工具嘅证据啦。讲到呢个夜蛾幼虫啊，咁啊系一种。一个种类极其庞大嘅家族啊，全球已知约有 3.5 万种左右，佢哋大多数咧就系昼伏夜出嘅一个习性啦，咁啊以食呢个嘅植物叶啊，同埋啲梗啊咁样作为生嘅，唔少嘅种类咧仲系知名嘅农业害虫添。乜点解呢个幼虫会走去咬车啊？其实咧佢唔系一个嘅蓄意破坏啊，而系一系列本能行为当中嘅意外。幼虫成熟之后需要找合适的场所去化蛹，在自然环境它们会钻入去树皮裂缝啊、土壤啊，或者是一些木头当中。当城市入边的这些天然场所稀缺的时候，车的那些塑料部件的质感啊、蜡壳啊，和散发出来的气味可能会被它们误以为是潜在的理想居所。所以要避开这些虫咬部车的话，真的要尽量少一点停在树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引导选调生扎根基层、砥砺成长，扎实推进选调生到村任职锻炼工作，9月17日，新会区召开选调生基层锻炼集中报到会，会议设置岗位说明、经验分享、视频展示、表态、发言等环节，帮助选调生明晰职责、转变角色。另外，江门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对进一步做好选调生基层培养管理、跟踪服务等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下一步，区委组织部将持续做好选调生跟踪培养、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为选调生扎根基层、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9月15日至18日，江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开展技工院校工伤预防 VR 沉浸式体验活动，为该校3000名新生送上一堂直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活动设置八大核心体验区，涵盖职业健康防护、机械伤害、触电医疗急救、 VR 安全模拟、虚拟灭火等场景，系统还原一线生产作业、实操实训中的常见安全风险点。长期以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工作原则，持续开展工伤预防宣传、安全培训和企业风险治理工作，工伤预防教育进校园更是成为常态化举措。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日就媒体称，欧盟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达

0: 记者问时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北京时间9月18日，亚运男篮半决赛开打，中国男篮对阵日本，最终经过四节较量，中国男篮78-97不敌日本，日本将于9月20日在决赛中对决韩国，中国则将与伊朗争夺铜牌。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哎呀，小肚
4: 子。女博士，你是不是肚饿啊？
3: 哦，
4: 我请你吃饼啊。
3: 什么饼？
4: 刚才这些好东西的，我专门揀的梳打饼啊，可以医胃病的，养生啊，吃多点
3: 啊。梳打饼啊，我跟你科普一下啦，小
4: 环。
3: 首先呢，梳打饼干呢，由于加入了碳酸氢钠，所以含钠盐普遍呢是高于普通饼干的。膳食当中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呢，容易增加这个肾脏负担，升高血压。梳打饼干呢还有脂肪含量高嘛。
4: 为什么
3: 为了令到饼干呢有好好的酥脆感，大部分产品呢在制作过程当中都要加入植物奶油啊、起酥油啊、猪油、牛油啊这些配料的。油脂当中的饱和脂肪含量越高，饼干吃起身就越酥脆咯。
4: 即是脆但都不是那么好的。
3: 是这样说法了。还有梳打饼干当中加入的小梳打亦就是碳酸氢钠，还有产气的效果，吃了下去呢会加重这个病患的胃胀啊、呕气这些症状。所以
4: 你还吃不吃啊？
3: 我又没有胃病，当然吃啦。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与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远令丁职为了整治婚嫁丧族等等的陋习，亦都是以明朝初洪武年代定下来的礼制，并参照诸子家礼制定了当时新会院的半婚丧制礼节，订制为礼式策规，并且针对部分的民众不信衙门信鬼神的现象，丁职一边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那些邪教妖魔组织。为了整治治安环境，丁职到任之后立即张榜以示县民，禁止赌博偷窃，凡有触犯一概依法严惩。他还想到一个较为之诡异但是又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一旦发觉或者有查实有赌博盗窃的行为的，就在他屋企的门楣之上挂上招牌，大书哪个哪个赌博之家，哪个哪个盗窃之家等等等等。而每月的初一、十五就命令犯事者前往衙门报道听戒谕，等到他真是悔悟之后，才叫衙差将他屋企门楣之上的耻辱之牌摘落嚟。一些良家子弟陷于赌博恶习的，丁职就将他们聚集去到县衙的廊底之下，每日诵读小学等等的书籍，并且亲自为他们解读，试图用圣言语录帮助他们改掉这些坏习惯。长此以往，百姓当中染有赌博盗窃习气的人对丁职既是害怕 又系。

0: 敬佩，这个收效十分之好。正所谓一样米就养百样人，身为当时的渔民，受水土风气的影响，既有朴而野，足迹不至官府的，也都有刁钻而好纵的。就例如县城西北一带的乡里，歌树的人喐下就话要打官司，无论事理曲直，亦无论人之亲疏，因此歌树的诉讼案件亦都是多不胜数。有些的官司累积多年，诉辩双方亲情受伤不但止，甚至为了个道理不惜破家荡产，亦都在所不辞，听起身真是令人心寒。他们甚至还同官府较量持重，这个民风之下，官府面临的诉讼亦都是越积越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接影响到当时生活院的院计民生。丁直对此深恶痛绝，于是他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决心破除这一个陋习。那丁直又想了一条什么的绝世好桥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模范县令丁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3: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2: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3: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2: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3: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8: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7: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

其实你都留在头上嘅，其实咧，冲凉系我哋每一个人每日啊都要可能会做一件事啊。咁当然亦都有啲朋友咧，可能系喺其他嘅地区啦，佢就唔会系日日做，但系我哋基本上呢边咧都系日日都会做噶啦吓。咁但系有一件事咧，就一定要同大家提一提嘅吓，因为近日咧有位网友叫姓李嘅李女士咧，就吃尽苦头啊，咩回事呢？啊，成日咳啊，咳出呢个黄白痰，严重嘅时候咧，甚至系咳出血嚟，原来咧搞嚟搞去咧系同冲凉有关。搞到自己嘅一个状态咁唔好啊，辗转多间嘅医院吓，好唔容易控制到，一年之后又复发，最后都俾医生咧就揾出你嘅元凶，原来就系冲凉之前一个唔起眼嘅小习惯啊，就系佢每次冲凉之前咧都中意先开热水，等自己嘅浴室入边充满住呢个热嘅水雾，然后再入去冲凉。咁啊，佢屋企嘅一个花洒头咧，原来十几年都未换过。原来呢个元凶咧就系呢个花洒头啊！诊断结果表明，佢患上咗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嘅感染引起嘅肺病。呢个名字听上去都几陌生喎吓，简单啲嚟讲就系呢个花洒喷头啊，长期处于潮湿温暖嘅环境入边。咁就收埋咗大量嘅細菌，就係呢個嘅鳥分支桿菌啦。咁熱水一開，細菌就隨住水霧飄散出嚟，咁被吸入去肺部嘅時候咧，就造成咗李女士嘅呢個反覆感染、反覆嘅咳啦，同埋咳血。醫生提醒話啦，花灑噴頭入邊嘅鳥分支桿菌嘅含量咧，可能比自來水入邊都高出好多倍噶，尤其係十幾年冇換嘅舊噴頭啊，簡直就係細菌嘅豪華公寓。佢入侵嘅渠道咧，即系比我哋想象中多啊！佢唔单止系会系吸入啦，皮肤如果有伤口啊，或者黏膜嘅破损，甚至食嘢嘅时候咧，都可能会俾佢咧钻空子噶。感染之后嘅症状咧五花八门啦，有咳啦，有胸闷啦，胸痛啦，或者系发烧啊、乏力啊、淋巴肿大啊、关节跟住痛啊，咁样都可能咧会出现嘅。咁仲可以会好似阿李女士咁样嘅情况啦，影响肺部，肺部组织受损，严重嘅时候呼吸都会受影响嘅。咁点样去避免呢种情况呢？就系花洒喷头啊，定期咧去换一换。嗱，水垢咧可以去清一清，有啲嘅花洒喷头系可以拆开嘅，自己清入边嘅啲滤芯又冇问题嘅。咁另外咧，冲凉嘅顺序都要注意一下，唔好话开行嘅呢个热水啦，咁啊先再去冲啦。正確嘅顺序应该就系话先洗一洗块面，然后再冲凉，最后咧就先再洗头。水温就不适宜过热或者系过凉啊。最重要的就是冲凉的时间不要太长，长时间处于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喘不过气，甚至乎被这个细菌有机可乘。一般来讲十分钟内就 OK 的了，就算你是说要冲这个泡泡浴，最好都不要超过20分钟。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貴族，唉，你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
1: 啊？唉，前哥，你啲富貴族啊，都係啊！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貴族啊！呢、這個咧係徐半仙幫我擺嘅風水陣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水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盆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5: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6: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8: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9: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0: 落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这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的汤品，又性平和，适合一家大小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的瘦肉，佛手10克，石服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一块，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一个钟头，调味即可。这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还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平时喜欢叹气多愁善感的人士。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0: 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8: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9: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0: 落在途上。

继续嚟到乐在途上，呢段时间再同大家提一提呢段嘅时间嘅天气嘅状况啊。咁有唔少嘅朋友都留意到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错啊。但系咧呢个好天嘅情况底下咧，伴随住嘅就系一个高温嘅情况出现啦。喺今日嘅早上时间11:01啊，收音机气象台发布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呢段时间嘅高温天气咧就不容忽视啊。最高气温可达35度噶，出门口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其实而家都好兴啊，系着一啲防晒衣啊，薄薄地咁样啊，除咗可以防晒之外啦，亦都可以防蚊虫啊，真系非常之好嘅选择啊！喷喷把遮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另外，如果可以嘅话咧，喷翻一啲嘅防晒咧，都系好好嘅吓，对自己皮肤亦都一层嘅保护。唔知道有冇咩地方特别想去嘅咧吓？啲咁好嘅天气当中，会唔会更新自己嘅出行目的地呢？如果有嘅话，我哋生活周边嘅地方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好选择嘅。各大嘅景区方面咧，都开始做足一啲嘅宣传噶啦。咁啊，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当中嘅一啲活动啦，都喺呢段时间陆续续喺我哋面前出现。各种嘅宣传出到嚟嘅话，你有冇边一个特别吸引你嘅呢？如果有嘅话咧，都可以咧分享俾我哋嘅好朋友们啦，一齐约埋喺假期去逛一逛啦。

金秋时节啊，喺我哋侨乡生活呢边咧，真系好戏连台啊！嗱，丰富多彩嘅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景区啊、酒店啊、特色嘅业态咧，同步放出咗惠民嘅福利。去睇下山水，去品下美食，探下非遗，再玩一玩研学，一站式解锁生活嘅人民烟火。咁啊，所以喺呢个时间点上面，我哋都可以一齐嚟关注啊相关公众号啊，生活文旅或者相约生活啦，去了解呢啲缤纷嘅文旅活动啊，分享俾自己好朋友，尤其嚟自唔同城市嘅朋友，一齐过嚟生活玩啦。在9月25号到9月27号下午的4点到8点钟，在我们这边步行街啊，2026江州区中秋文化游园会就诚邀你一起来参加了。今次的主题是月满江州骑楼寻踪。漫步在百年骑楼街区啊，沉浸式地体验中秋民族游园活动，去一起逛一逛这些非遗的市集啊，上传统的演艺啊，玩趣味互动啊，真的有很多的缤纷的滋味在里面可以探寻啊。老骑楼里面感受江州古城的中秋烟火，诚邀你参加。地点方面再次提一提，就是大新路的步行街。然后去到9月30号到10月4号同样的地方，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又有盛世华丹墟市繁华深汇区江州区2026年国庆嘉年华。所以话精彩纷呈嘅非常之多嘅活动啊，会一齐喺你面前出现嘅。嗱，欢庆假期咧，去感受呢个墟市嘅烟火繁华。另外9月17号下午的3点到5点钟，在时代 IDC 都有一个的好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第三场舞动传承舞蹈专场。之前都讲过了，其实这个葵香星舞台是涵盖很多不同的板块的，今次来到这个舞蹈的板块，那么啱亦都是适逢在这个假期的时间，舞动传承舞蹈专场会不会有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呢是登上舞台呢？我们一起去去加油啦，打气啦！其实就算唔系你嘅屋企人、好朋友都好啦，都可以去现场去感受呢个氛围嘅，或者可能你会俾某一个嘅舞蹈动作啊，触动到你嘅内心，燃点起你内心嘅嗰团火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德士老方为呢度行，嚟到五点正嘅时，你关注下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睇睇北苑红绿灯呢边冇见多车啊，直接南落口呢边往凤岗方向同有啲小车后灯嘅。至于呢边牛都江环岛方面啊，咪延展过嚟呢边嘅一个环岛位置都冇见到啊，特别多车经过。凤凰酒店对口位置啊，咪依个行车顺畅嘅。咪华侨村我呢边咧，同样都系冇见南落啊。好啦，咁即嘅德士老方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6度、34度，吹入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而今日我区今明两日嘅晴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系会达到35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21到22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会有小幅嘅下降。展望未来23到25号咧，仍然会有阵雨啊。好啦，咁即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引导选调生扎根基层、砥砺成长，扎实推进选调生到村任职锻炼工作，9月17日，新会区召开选调生基层锻炼集中报到会，会议设置岗位说明、经验分享、视频展示、表态、发言等环节，帮助选调生明晰职责，转变角色。另外，江门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对进一步做好选调生基层培养管理、跟踪服务等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下一步，区委组织部将持续做好选调生跟踪培养、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为选调生扎根基层、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9月15日至18日，江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开展技工院校工伤预防 VR 沉浸式体验活动，为该校3000名新生送上一堂直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活动设置8大核心体验区，涵盖职业健康防护、机械伤害、触电医疗急救、 VR 安全模拟、虚拟灭火等场景，系统还原一线生产作业、实操实训中的常见安全风险点。长期以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工作原则，持续开展工伤预防宣传、安全培训和企业风险治理工作，工伤预防教育进校园更是成为常态化举措。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日就媒体称，欧盟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时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北京时间9月18日，亚运男篮半决赛开打，中国男篮对阵日本，最终经过4节较量，中国男篮78比97不敌日本，日本将于9月20日在决赛中对决韩国，中国则将与伊朗争夺铜牌。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薪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8: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7: 哦，咁第二个呢？
8: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7: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呀？
8: 嗱，第三个呢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7: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8: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奖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

0: 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7: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1: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失事路方面，呢度来到5:30，一起嚟关注喺市区嘅交通状况。今日路上网上暂时都冇见多车嘅路段咯，咁尤其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嚟到呢个中数嘅双向路段都系行车顺畅嘅。咁仲有呢边嘅北苑红绿灯冇见多车，之前南路口呢边咧往公安分局方向啦，咁车流量逐渐增多，但系同样冇见临路啊。呢边华侨中学咧都冇收到缓慢报告嘅。睇睇呢边嘅牛吊江环岛方面，陆续过灯，私家车占据较多嘅位置咧都比较少啊。好啦，今次嘅失事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的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

0: 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7: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6: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7: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尾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聆听技术中心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匠心造巨轮、制造轻产业的故事。扎根深汇造船一线12年，他参与了50多艘船舶制造和10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编写重大技术方案50余项，获得5项国家专利。 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

换船，四航固机号，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45000载重吨半前驳四航永兴号，都是由他和团队一笔一画绘成现实，承载住新会造世界级海工装备的重任。咁讲起四航固机号，是姚燕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亦都是国内首艘全链条国产化的 DCM 深层水泥搅拌船。在2018年，为了满足深中通道建设需求，四航固机号启动加高改造，他带领技术团队连续奋战120多个钟头，创新吊装实施方案，巧妙地解决了超高和超重的问题，为我国大型结构件吊装行业提供了技术范本。四航固机号已经出色地完成了香港第三跑道工程建设，并且肩负起深中通道项目施工服务，工作效率是进口同类设备的两倍以上，成为新会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而担任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45000载重吨半前驳四航永兴号建造总工程师，令到姚燕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针对焊接变形难题，他优化 X 型坡口焊接工艺，加固焊缝结构，从根源上稳固船体形态。面对船台资源紧缺，他创新性推出陆地预制加水上合拢施工模式，陆地同步加工构件，不占用有限船台空间。他还首次将船站椅全面运用于船体建造，就好像同船体装上了毫米级的测量标尺，精准管控每一处的装配误差，同时优化排车错排上排工艺，错峰调到船舶上下台，最大化盘活厂区场地产能。2023年8月，四航永兴号在银州湖畔顺利交付，填补国内大载重浅吃水半

0: 科研项目，斩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2022年他参与的高性能产业用共聚尼龙项目获江门市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优秀奖，而这些成果既是生汇企业技术升级的缩影，亦都是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生动体现。他表示，
1: 我从事的产学研研究要链接科研与产业，让科学研究落地生根发芽结果。
0: 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到万吨级聚合生产线，岑继宗以尼龙丝串联起侨乡实业底色与科技报国的初心。一直以来，葵乡广纳八方英才，大批好似岑继宗一样的追梦人才汇聚新会，他们扎根车间、实验室和基层一线，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以实干督行，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百千万工程宏伟蓝图在新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3: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左
10: 轮
9: 有你齐出手，蚊
10: 虫
9: 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吓、啊？诶、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年霜华，
14: 冬煮茶。 FM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在葵香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香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香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华老字号新宝堂，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柏忠手一门手艺兴一方产业的故事。在新会讲到陈皮，绕不开陈柏忠这个名，他是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第四代传人，亦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三十几年来，他没有换过赛道，一直扎根在陈皮产业一线，从晒皮、仓储、销售到定标准、搞科研、带农户，一步一个脚印，将这一门传统手艺造成了带动上万人增收的产业根基。陈柏忠小小个就跟住父辈学习陈皮炮制技艺，那些要靠眼看手摸、口传心授传落来的手艺，他都烂熟于心。但是他深知仅是凭借着传统丝带图的模式，产业难以做大。过去新会陈皮大多数都是农户零散经营，品质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迟迟走不出本地市场。为此他带领团队花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将百年炮制技艺整理成图文并茂的显性传承体系，令到大家看得懂、学得会。第二件事是牵头参与制定市、省两级新会陈皮地方标准，并起草国家级道地药材相关行业标准。从土特产到标准化，这一步跨越多年，却为新会陈皮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多年的匠心积累令他亮相舌尖上的中国，亦都令到更多人记住了新会陈皮。他先后获得首届活力非遗年度资金人物、首届广东最美非遗人物、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等多项荣誉。2026年，新宝堂成功入选省15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在他看来，这个是对多年坚守与深耕的一份回应。但是陈柏忠并未止步于传承，在他看来，传统农产品要行稳致远，必须依托科技突破局限。
2: 我们一定要用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个农产品，转化成有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我们跟十所高校、三所三甲医院还有研究机构组了一个我们的科研平台，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果农去征收，有食品工厂来购买这个原料开发产品。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茶厂、药厂啊、食品厂、饮料厂等等的一系列的来赋能我们的农产品，帮助我们农户种出来的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带动农民的征收。
1: 他牵头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科研平台，同十所高校、三家三甲医院以及专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围绕陈皮深加工、功效研发、生物转化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为新会陈皮注入硬核科创动能。响应百千万工程产业富民的号召，陈柏忠将联农带农落到实处。他牵头联合三十几户金农组建新会金种植合作社，建成超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技术规范，实行保价兜底收购，令到农户种得安心、买得放心。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带动农民增收26.36亿元，企业纳税2.1亿元，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我们新宝堂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传承人单位，我肩上就负有这个一个使命，对我们从科技跟文化这两方面来能带动 整个产品行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从而带动整个啊农民的增收，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
1: 如今他仲积极推动非遗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联动全国多所大中小学搭建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非遗科普技艺体验活动，令到生活陈皮文化走出葵乡，走向全国，亦都让侨乡的匠心文物代代相传。
2: 我们打造了一个从源头溯源的，从种植基地开始啊，我们进行一个源头的溯源啊，再到我们的仓储，再到我们的加工，再到我们的生物科技的转化，再到我们的中药的制药，整个产业链我们都会打通它，进行跟文旅相结合啊，我们跟全国的高啊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产学研的合作，进行劳动实践的合作，从而呢带动新贵产品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1: 从晒皮到科研，从作坊到产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陈柏宗用3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书写住新时代葵乡追梦人的担当与作为。今期葵乡追梦人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逐梦同声，
1: 葵乡共鸣，
0: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傍晚6点，
0: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来到6点正，一起来关注现时各区的交通状况。牛头角环岛方面，往蓬江方向陆续过灯，这边有少少塞，大家过的时候你需要耐心打等，并且保持安全的车距。这边资政南路口这边的灯位过晒没问题，华侨中学这边对开路口都是没有见到特别多车的情况。在这边江仔大道西依旧行车顺畅的，北园红绿灯这边同样是比较少车经过。凤凰酒店对开位置下沉式隧道这边都行车顺畅，没有见到特别多车的。好了，这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引导选调生扎根基层，砥砺成长，扎实推进选调生到村任职锻炼工作，9月17日，新会区召开选调生基层锻炼集中报到会。会议设置岗位说明、经验分享、视频展示、表态发言等环节，帮助选调生明晰职责、转变角色。另外，江门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对进一步做好选调生基层培养管理、跟踪服务等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下一步，区委组织部将持续做好选调生跟踪培养、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为选调生扎根基层、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9月15日至18日，江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开展技工院校工伤预防 VR 沉浸式体验活动，为该校3000名新生送上一堂直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活动设置8大核心体验区，涵盖职业健康防护、机械伤害、触电医疗急救、VR 安全模拟、虚拟灭火等场景，系统还原一线生产作业、实操实训中的常见安全风险点。长期以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工作原则，持续开展工伤预防宣传、安全培训和企业风险治理工作，工伤预防教育进校园更是成为常态化举措。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日就媒体称，欧盟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时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北京时间9月18日，亚运男篮半决赛开打，中国男篮对阵日本，最终经过四节较量，中国男篮78-97不敌日本，日本将于9月20日在决赛中对决韩国，中国则将与伊朗争夺铜牌。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
6: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8: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生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
12: 嗯，
10: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1: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矿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0: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1: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10: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1: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0: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新会宏达堂，认识一位身兼两项非遗传承人的归国侨胞廖长亮。一方陈皮一叶龙舟，是刻在廖长亮血脉入面的故土印记。他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延续商贸版图，而是毅然回到家乡，将国际视野注入乡土实业。他一手造强富民产业链，一手激活文体女新赛道， 将非遗之愿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以桥企实干，助力百千万工程。作为归国侨胞，区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与大宅菜龙舟双非遗传承人，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廖长亮长年深耕海外商贸市场，见证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亦都见到家乡陈皮产业的痛点，业态单一，传播薄弱，标准化不足。他选择回来扎根乡土，从陈皮开始，重塑故里，打破原料售卖的旧路。廖长亮聚焦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深加工产业，陈皮食品、养生品、文创产品层出不穷，不断提升深汇陈皮附加值。在线上，他亲自直播带货，借力新媒体拓宽销路，打响深汇陈皮品牌。在线下，他带队奔赴全国数百场展销推广活动，走遍大江南北，令到深汇陈皮走出湾区，走向全国。咁产业做大咗，红利亦都自然落到群众嘅口袋。企业常年提供百几个岗位，旺季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少数民族群众稳定务工，安居乐业，让乡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而最令廖长亮挂心的，依然都是地入边的金农。他牵头成立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教技术、统标准、拓销路，将零散农户拧成一股绳。他张罗开采洽谈会，搭建政、银、企、农四方联动平台，纾解农户生产、仓储、加工的资金压力，还引入海关全流程溯源监管体系，给每一块陈皮加上身份证，从产到销，从仓储到品牌，一步步为农户撑腰。廖长亮表示，完善陈皮全产业链建设是打通产业导点、激活乡土活力、惠及千家万户的关键抓手。
12: 延伸深加工链条，提升生活陈皮的附加值，线上的直播、线下的展销、扩阔的销路，以产业带动本地经济的增长，夯实乡村产业的根基。
1: 一手造强富民产业，一手活化传统文化。出身龙舟世家的廖长亮，创新推动陈皮特色产业与传统龙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2017年，他组建宏达堂陈皮龙舟队，队员大多数是庄园的产业工人，日常深耕陈皮种植加工，在赛场上同心奋泣，奋勇争先。多年来，龙舟队代表国家征战世界龙舟锦标赛、亚洲龙舟锦标赛等顶级赛事，驰骋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中华龙舟大赛等各大赛场，累计斩获24枚金牌、14枚银牌，以过硬实力擦亮深汇龙舟文化名片。每一次海外参展、跨省交流，都是一次侨乡文化的对外传播。廖长亮以龙舟为媒，向海内外友人推介深汇陈皮，讲述葵乡故事，让侨乡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在廖长亮眼中，返乡创业不单只是逐梦，更加是反哺乡土的责任。
12: 我既是侨企的一个经营者，亦是非遗的传承人，希望造强富民的产业，造活乡村的文脉，带动农民的增收，当好侨胞返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者。接下来我会继续造强新会陈皮的实体产业，讲好生活的故事，讲活龙舟的文化，以桥为桥，推动产业和文化互促共振，持续地为家乡的发展贡献桥的力量。
1: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完善的文旅配套，宏达堂陈皮庄园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园内龙舟文化主题馆、陈皮非遗体验工坊免费对外开放，金源采摘、古法晒皮、非遗研学等业态成熟落地，年均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文旅经济活力，成为深汇百千万工程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板。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近另一位追梦人，见证他如何以实干为笔， 绘就生活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逐梦同声，
1: 葵香共鸣，
0: 致敬葵香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2: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4: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2: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6: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0: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2: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
13: 虫
12: 冇掟走。
13: 葵子油积水，兜佢。诶，葵子油，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5: 诶，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16: 左轮有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有你都安好。
17: 冷冰冰，
18: 吓，
1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7: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8: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7: 从你我做起，
19: 迎奔放的热浪，
20: 享下风的轻狂，
1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相聚一下，
21: 心开朗。
11: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

0: 阿桃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非遗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江门市文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聆听新农人张永发科技兴农前初心，植物联农带农共富链的故事。返乡16年，从50亩稻田起步到智慧农业服务覆盖带动超10万亩农田，新农人张永发用实干为百千万工程注入鲜活动能。在晚造水稻种植关键期，走进文化农场，传统农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智慧农耕新图景。自动化育秧流水线高速运转，无人插秧机在田间匀速穿行，植保无人机盘旋作业，四层智能监测系统正在实时采集数据。而这一个变化的起点要追溯到2010年，当时20岁的张永发告别了城市印刷行业，返乡务农。在华南农业大学农机专项培训当中，他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农机设备，由此埋下了科技改造农业的初心。从50亩稻田起步，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从人工种植全程机械化耕作到智慧无人农场的三级跳。
4: 咁喺百千万嘅工程底下咧，咁我哋新会农业啊，已经系突飞猛进。我哋文化农业咧，咁我哋又引进咗好多嘅智慧嘅农业，包括我哋依家常见嘅无人飞机，同埋嗰个无人驾驶插秧机，还有同步施肥，我哋都有设备都系喺度日夜喺度更新紧。啊，咁我哋近期咧，我哋还喺度做一个智能嘅水阀，还有一个我哋还引进一台。使人驾驶的无人直播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设备日夜在这里更新，用科技赋能去带领周边的农户。
3: 如今文化农场已经配齐无人插秧机、直播无人机、旋耕机、自动化育秧生产线等全套设备，并搭建起四层智能监测系统，实现了从凭经验靠感觉向靠数据精管控的根本性转变，效率提升亦都是直观可见。
4: 咁我哋依家同以前对比啦，以前系人工插，人工最多一日就做个插秧快嘅一到两亩。咁到我哋依家发展到最先进嘅无人驾驶，就唔使人操控嘅驾驶咧，咁我哋依家插秧机咧可以做到一日40到50亩。
3: 自己识会种唔算本事，带住乡亲一齐种好先至系真本领。依托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联合体，他推出订单式托管，耕、种、管、收、控、储、销一站解决，年均服务超30,000亩。针对撩荒地卖粮难，他集中流转复耕，打造双水文化大米品牌，257户的合作农户租金数倍增长，并且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稻谷。目前智慧农业服务辐射超10万亩，年均提供30个就近岗位。但是张永发对于自己的定位却非常朴实。
4: 咁我喺百千万嘅工程咧，实践中担当嘅角色，基本系有两点。第一点，我系产业落地嘅实践者，即系我哋将好嘅技术、好嘅品种落地喺我哋嘅基地，通过我哋嘅水稻基地咧，去示范俾周边嘅农户，俾人哋睇到啊，种咩品种，用咩技术可以增产又增收。第二就系我哋轮轮带农嘅纽带，连接政府、合作社与农户，把惠农嘅政策、先进嘅种植技术带俾农户，带动啲散户咧去融入

0: 規模化、標準化的發展。
1: 而實幹亦都換嚟咗鳳石的成績。2020年，佢引進嘅 Y2U902 超級稻，創下全國雙季稻亩產1404公斤的紀錄。2026年，文化區域農機社會化服務中心入選農業農村部全國區域農機社會化服務中心建設典型案例，在全省僅是有兩家。從普通返鄉青年成長為省級農業鄉土專家、全國農業服務標杆帶頭人，張永發坦言，這個離不開深會區紮實推進百千萬工程的良好發展環境與各級農業部門的精準扶持。展望未来，张永发早已经规划好新一轮的发展蓝图。
0: 我们在未来的规划呢，又分开有两点咯。第一点就是持续建好我们水稻的示范基地，做好技术的赋能，好像包括我们基地会继续去引进新的品种和科技的技术回来去落地在我们基地示范给农户，包括品种我们会追求一个优质水稻，怎样的产量高一点，和一个种植技术怎样去控制个病虫害，和我们通过怎样的科技的手法无人化的农机，我们会落地在我们基地做好一个带动示范的作用。第二就是盘活耕地资源，助力耕地保护以规模化经营，就是我们会参与在政府去一个复耕和一个耕种，将啲地去。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4: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3: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4: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3: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6: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7: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6: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8: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6: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 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9: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6: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0: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1: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3: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2: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3: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0%。

0: 1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

0: 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0: 是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河里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宋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慈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4: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3: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着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4: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四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他发着 39.5 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他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3: 医者仁心，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进标兵。他坚持初心，克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倒牙、无化瘀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阮玲丁职为了整治婚嫁丧族等等的陋习，亦都是以明朝初洪武年代定下来的礼制，并参照诸子家礼制定了当时新会院的冠婚丧制礼节，订制为礼式策规，并且针对部分的民众不信衙门信鬼神的现象，定制一边教育一边组织力量，销毁妓院，破除巫妖，取缔那些邪教妖魔组织。为了整治治安环境，丁职到任之后立即张榜以示县民，禁止赌博偷窃，凡有触犯一概依法严惩。他还想到一个交

0: 为之诡异，但系又特别行之有效嘅方法系乜嘢呢？原来系咁嘅，一旦发觉或者又查实有赌博、盗窃嘅行为嘅，就喺佢屋企嘅门楣之上挂上招牌，大书边个边个赌博之家，边个边个盗窃之家等等等等。而每月嘅初一、十五，就命令犯事者前往衙门报到，听戒谕。等到佢真係悔悟之后，先至叫牙差将佢屋企门楣之上嘅耻辱之牌摘落嚟。一啲良家子弟陷于赌博恶习嘅，定职就将佢哋聚集去到县衙嘅廊底之下，每日诵读小学等等嘅书籍，并且亲自为佢哋解读，试图用圣言语录帮助佢哋改甩呢啲坏习惯。长此以往，百姓当中染有赌博、盗窃杂器嘅人，对丁直既系害怕，又系敬佩。这个收效十分之好。正所谓一样米就养百样人，身为当时嘅县民，受水土风气嘅影响，既有朴而野、足迹不至官府嘅，亦都有刁钻而好纵嘅。就例如县城西北一带嘅乡里，歌树嘅人喐下就话要打官司，无论事理曲直，亦无论人之亲疏，因此歌树嘅诉讼案件亦都系多不胜数。有啲嘅官司累积多年，诉辩双方亲情受伤不但止，甚至为咗个道理不惜破家荡产，亦都在所不辞。听起身真系令人心寒。佢哋甚至仲同官府较量词讼。这个民风之下，官府面临的诉讼亦都是越积越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接影响到当时生活县的县计民生。丁直对此深恶痛绝，于是他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决心破除这一个陋习。那丁直又想了一条什么的绝世好巧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县令丁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紧文化牌噶？
3: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2: 嗯，
3: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2: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喎。咁具体系点做噶？
3: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2: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3: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2: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0: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0: 每日三分钟排查资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各位市民，因对三江镇远道 X533 关东线和罗坑镇远道 X531 台天线破损路面实施换板维修工程，需占道施工。9月21号到10月20号，三江镇 X533 关东线官田至杨尾路段采取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10月16号至11月30号，罗坑镇 X531 台天线牛湾六堡至芦涌路段，六堡双向四车道路段第一阶段封闭台山往江门方向右侧两车道，沿江门往台山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第二阶段封闭江门往台山方向右侧两车道，沿台山往江门方向两车道调整为双向通行。其他路段分段分边封闭单车道施工，保留一车道交替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匝道绕行，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0: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医保惠民暖人心，连续参保胡安康，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方由海林演绎，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赵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早晨啊，方姨。
4: 早晨啊，全。
3: 上个星期呢见你在朋友圈那里说住院，没什么事是吧？
4: 哦，没事没事，就是吃错了东西搞到急性肠胃炎，住了五日医院就出院了。讲起来呢，好彩我买了医保，成四千多元的医药费，我自己啊先出了千多元，真的悭了好多啊。
3: 医保我年年都交几百元的了，还以为交了没用添。
4: 获产权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今次啊，先真系感受到几百蚊啊，换一年保障真系抵到爆啊！今年嘅医保集中缴费期咧，九月份就开始噶啦。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嘅个人缴费标准咧，系每人430元。获产权啊，你一定要记得去交费啊！
3: 吓，又要交费？我都唔记得咗上年交咗几多咯，今年要成430元啊！我之前办了银行代购，使唔使自己手动交噶？
4: 只要你之前成功办理咗银行代购代缴，系统啊系会自动喺你绑定嘅账户度扣费噶啦，唔使自己跑腿去缴费，非常之方便。但系咧，大家千祈唔好大意，一定咧要检查你嘅扣费账户嘅余额，确保入边咧系存咗足够有430元先得噶。
5: 喂，你哋使唔使咁紧张啊？自己去存钱都得啦。
3: 哦，阿包兄，
4: 绝对唔得啊！如果账户存款不足嘅，会导致喺集中参保期之内，银行冇办法咧按时代扣，就会直接咧视为自动弃保，并且咧就系造成断保噶啦。到时啊，蚀底嘅系你自己咋？
3: 断保咁后果会点噶？
4: 一旦断保啊！重新参保咧，就会产生待遇等待期噶啦。喺等待期之内啊，就算你病咗住院、睇病买药、医保啊，都唔可以报销，所有费用啊，全部你自己承担噶。
5: 咁夸张？我一直以为想几时交就几时交，断交几日完全冇影响添。
3: 听完都有啲惊啊！我啊，旧年咧都拖到最后先至交。从来都冇认真了解个规则，今次咧真系要谨慎啲先得。
4: 其实啊，相关嘅细节咧，我都唔系好清楚。如果你哋想知道多啲嘅话咧，可以揾医保局嘅赵主任。诶，佢今日咧啱好嚟我哋社区宣传医保嘅新政策啊！
3: 真嘅，阿包兄啊，不如咧我哋依家一齐去揾阿赵主任咨询下咯。
5: 好好，我哋行啦，行啦。
6: 早晨啊，包兄，哎，阿霍产权啊，哇，咁早过嚟揾我，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哋啊？
3: 哦，早晨啊，赵主任。
5: 早晨，赵主任。
3: 系咁嘅，我哋头先咧就倾起医保缴费嘅事，好多规则咧都唔清楚，咪想特登过嚟揾你倾下咯。
6: 哦，冇问题，向群众宣传好医保政策咧，系我哋医保局嘅职责嚟噶嘛。
5: 哎，系啦，阿赵主任啊，
6: 点啊？
5: 我想了解一下咧呢一个医保待遇等待期，究竟系点计算噶？
6: 首先是讲连续参保的街坊，如果大家2025年、2026年都正常参保缴费，并且在今年的9月到12月的集中缴费期内顺利缴交2027年的医保费的话，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完全是不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的，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就可以正常享受所有的医保报销待遇的了。
3: 一直按时缴费就冇任何风险，但如果平时唔记得缴费，错过咗集中缴费期，咁后果会点噶？
6: 嗱，呢个咧就系重点啦。 如果大家前两年正常参保，但系错过咗今年嘅集中缴费期，冇及时参保缴费，就会触发3个月嘅固定待遇等待期。嗱，简单啲嚟讲，就算你之后补交费都要等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先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咁呢3个月之内咧，患病就医就要全部自费噶啦。
5: 哦，原来系咁。咁如果我之前2025年同埋2026年都冇参加城乡医保，打算而家2027年集中缴费期内参保，咁我呢个系唔系唔会有等待期噶？
6: 嗱，包兄，你讲嘅呢种情况咧，按照江门市医保最新嘅政策规定，呢种情况系属于未连续参保。除了有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之外，还会结合断保年限增加变动等待期。你每多断保一年呢，就会新增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你又断了2年，就要在3个月的固定等待期上面再增加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即是4个月之后呢才能够享受医保待遇。
5: 喂，明明准时交咗2027年嘅医保费，就因为断保2年，就要白等4个月先有得报销，哇，咁真系唔划算。
6: 呢个咧就系好多街坊踩嘅大坑嚟嘅，好多人误以为只要当年交费，当年就有保障，完全咧就系忽略咗连续参保嘅重要性啊！
5: 啊，仲有啊，赵主任啊，
6: 嗯，
5: 咁系唔系所有人都有等待期噶？咁有冇特殊情况可以例外噶？
6: 咁都有例外嘅。比如新生儿啦，以及系个人缴费由政府资助嘅困难群种，呢一啲特殊群体嘅待遇等待期就会另行规定，就唔同我哋普通居民一样嘅，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啊！
5: 啊，听咗你咁讲之后咧，我以后都唔敢再拖延缴费，唔会再随意弃保噶啦，每年准时检查账户余额，确保银行顺利扣费，稳稳阵阵保住个医保保障。
6: 其实好多街坊咧，平时都唔当医保缴费系一回事，成日觉得自己身体好啊，就唔需要医保。不过人生无常啊，就医风险随时都会有嘅。居民医保1年430元，每日咧先至1蚊几啫嘛，就可以换到全年就医保障，好抵噶。
3: 我都一样，以后咧一定会谨记呢个规则，按时参保，连续参保，绝对唔会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啊。
6: 嗱，咁做就啱啦。记住啦，今年9月开启集中缴费，办理银行代购嘅街坊咧就务必提前存够余额，避免扣费失败弃保啦。有职工医保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重复参保，避免麻烦。守住连续参保就等于守住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保障。
3: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医保惠民暖人心，连续参保护安康，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隧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6: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隧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蛮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0: 添，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成班和尚咧接咗中印长老入去老方丈嘅禅堂住。王良就带住全院的和尚来到参拜新方丈了嘛。济公呢喐都唔喐，有啲和尚就细细声劝佢：道济师兄啊，你仲唔去向新方丈行礼？我做乜要拜见佢啊？袈裟难掩心肠坏，麻绳啊只堪绑烂鞋。水鬼一旦升成王，自有小鬼来朝拜。我唔去。那和尚又吓到伸下条脷：喂，师兄，你咪乱咁讲啊！一阵俾长老听见不得了噶。好啦，寺中嘅和尚参拜完方丈啦。那铁牛中印长老呢，就带住两个徒弟同埋个侄郑虎。一起去大雄宝殿烧香咯，拜咗轮佛啦。嗰个铁牛呢，啱啱想翻入禅房，忽然见个济公捧着大包嘢一跳跳出嚟：喂喂喂，各位啊各位啊，元空长老呢就遗留咗唔少嘢喺我度，我就唔要啦。咁啦咁啦，依家逐件嚟处置啦。大家一听，元空长老遗留嘅嘢要处置啊，大家就定晒企度睇佢有啲乜嘢啦嘛。连呢位新嚟嘅一字之长老方丈、中印长老呢，亦带住两个徒弟炸炸地地坐喺大雄宝殿旁边唔走住。济公一攞就攞咗串念珠出嚟，呢串念珠呢系用108粒珍珠串成嘅。是元空长老用的，算是最珍贵之物。济公就讲了：嗱，呢一串念珠啊，俾边个好呢？不如咁啦，公道啲啦。我啊出个灯谜，边个估到就归边个啦吓。哇，成串念珠，珍珠串成嘅宝贝嚟噶噃，好矜贵噶嘛。乜出个灯谜？估中就得啲串念珠啊！成间和尚寺嘅和尚个个竖起耳仔嚟听，个个都想估中得到呢件宝贝㗎嘛。新嚟嘅方丈中印长老呢，佢读过书喎，知书识墨，亦一心想去估捞返件宝贝返嚟㗎嘛。至身为方丈又唔好意思同其他和尚一起嚟争啦。个众人呢就吩咐两个徒弟：喂，你两个啊，去听住佢出乜嘢谜语。嗱，佢讲一句，你就即刻嚟补一句俾我听。个铁牛众人长老呢就眯埋双眼，装作若无其事咁坐埋一边。其实个心啊，卜卜跳喺住等济公开口啊。嗱，听住啦，听住啦，睇边个估得到啊吓！四隻腳一條尾，麻绳圈穿住鼻，行三步企一企，不耕田不种地，系乜嘢啊？嗰铁牛一谂，四隻腳一條尾，麻绳圈穿住鼻，咪分明系一隻牛啊！至点解又行三步企一企，不耕田不种地呢？大家正喺度谂，济公就抢住答：系牛，不过系一只懒牛啊，听住汤嘅懒牛啊！有啲和尚就唔服气啦：喂喂喂，道济，你咁啊诚心唔俾人哋估嘅啫，我哋都未开口，你自己就争住答啦！ 你出完谜语自己咪出声住等我哋嚟答啊嘛。哦，好啊好啊，话我抢住答啊。啊，咁我就出个浅啲嘅，等你哋嚟答啦嗱。听住，生满毛嘅耳仔系乜嘢？众人嗰两个徒弟呢就报俾长老听。嗰个众人一諗，哎呀，呢、這个就几难估㗎喎，你话生物佢话死物飲佢噏㗎咋喎。大家諗咗好耐都諗唔出。济公就騎騎声笑，咁都諗唔到啊，生满毛嘅耳仔咪牛耳囉。大家又唔服气啦，切，任你讲啫。如果我话牛耳，咁你话猪耳、驴耳、马耳都得㗎，你要搵啲冇得拗先得㗎。好好好，我出啲冇得拗㗎。嗱，子女相逢可并肩，立心傍银没有金，逢到和下飞去鸟，午时出头去耕田，夹埋就四个字有得解㗎。成班和尚喺度諗，嗰铁牛中印呢到底都是知书识墨的人，他一想，哎呀，你个死癫和尚啊，他明知我俗名叫铁牛啊，他一算闹我喎。子女相逢可并肩，一个子字一个女字一拍埋，咁咪即个好字咯。立心傍银没有金，咁咪旧时繁体字呢个银字呢是金字边的。冇咗个金字边就变成个银字。银字旁边加个树心边呢咁就变成个恨字呢，可恨嘅恨字呢。逢到和下飞去鸟，和田个和字下边呢是凤凰个凤字。咁个凤字呢飞咗隻鸟字去，咁就变成个鸡字啦。和字下面一个机字，唔系即系秃头个秃字咯。午时出头去耕田，中午嘅午字出头咪变成

个牛字呢，四个字夹埋，好恨通牛。即是话呢，你呢隻光头铁牛是最黑人憎㗎啦。嗰、那个铁牛中印长老真係嬲到咬牙切齿，嘿嘿，先嬲还嬲吧。嗰串念珠108粒珍珠串成好值银㗎嘛。嗰、那个铁牛中印就死地地叫徒弟上去报，估中啦估中啦，好恨铁牛。一讲出嚟哄堂大笑，呢回啊铁牛自己闹自己。济公呢就将一串念珠交俾铁牛嘅徒弟，讲得啱啊，讲得啱啊，好恨秃牛，攞串珠走啦。咁个串念珠你真係无价之宝嚟㗎嘛。个个和尚都话，哎呀，呢个道济啊真係傻嘅，咁好件宝贝白白送俾人喎。济公就咔咔笑，出家之人一尘不染，四大皆空。你哋话系宝贝啊，我睇啊只会招惹是非嘅啫，有咗佢又唔会长生不老嘅。我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第日一眯埋眼，干干净净就去咯。众人议论纷纷，有啲又话济公睇得认真透彻，有啲又连声可惜。济公跟住又讲啦：元空长老啊，仲有啲宝贝嗱。我啊出啲浅啲嘅易估嘅谜语等你哋估啦，分埋佢就算数咯。嗱，听住，从入凤窝飞去鸟，七人头上长青草，大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嗰个监字曾广良一諗，从入凤窝飞去鸟，凤凰个凤字飞走咗中间嘅鸟字，走一隻虫入去，咁就变成风雨个风字啦。七人头上长青草，咁就分明系花朵个花儿。嗱、啊，草花头喺上边，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七字，咁唔系七人头上长青草一个花字咯。大雨下在横山上，上面一个雨字，下面一个山字打横写，咁唔系冰雪个雪字呢？半个朋友不见了，朋友个朋字少咗半个，唔系变成个月字咯。四句夹埋就系风花雪月。个监字曾广亮呢就惊死人哋先过佢，咪大声就喺度嗌风花雪月，成班和尚又笑起上嚟。呢、这个监字曾平日系最假正经，讲亲都系教训人㗎嘛。今日咁大声喺度嗌风花雪月，故此大家笑起上嚟。济公就讲：哦哦，你啊讲得啱喎。济公就将长老遗留嗰件袈裟就分咗俾广亮，跟住又出东门以外失火，内里烧死二人。留下一儿一女，烧到有时三更。有个和尚一估就估到烂肉好酒。咁个烂字呢就是火字旁，一个门里面一个东字㗎嘛。咁就叫做东门以外失火。内里烧死二人，咁个内外个内字加多个人字添，咁就两个人字，咁就变成个肉字啦。留下一儿一女，咁一子一女夹埋就个好字，烧到有时三更，咁有字旁边加三点水，咁咪烧酒个酒字啦。四句夹埋就烂肉好酒。济公呢就将元空长老嗰床丝棉被又分埋俾个和尚啦，跟住又出咗个三人同日去搬花，百有原来是一家。和火二人同相助，夕阳西下两字挂。有个和尚就估春夏秋冬。济公又将长老遗留个衣服分俾佢，
一路系咁瞓落去，乜嘢都瞓清光啦，连埋元空长老用嘅香炉、笔墨、房间挂嘅字画都瞓晒啦。济公呢一见不留，过咗两日啦，中印长老呢就知道济公人面广，临安城嘅达官贵人、富户财主，家家都俾面佢嘅。上一回收大悲楼，连丞相都出咗几万两银噶嘛。中印长老呢就同广亮商量，不如叫济公出面办一个善会，叫济公嚟发请帖，请嗰班财主嚟庙处集会，烧香拜佛，等佢哋捐咗大笔香油钱，咁我哋可以从中刮一大笔银两噶嘛。广亮呢就去揾济公商量啦。师弟啊，而家老方丈啱啱嚟咗，我想办一个善会，等各方士绅嚟聚会。一来呢就捐啲香油钱，二来呢认识下新方丈。师弟，你系人面大，临安嘅大财主都俾面你嘅，就想你出面发请帖，你睇点呢？哦，得得，知咁噃。我识嗰啲都系大财主，有钱有面嘅人嚟噶嘛。你上次收大悲楼，郑红、苏北山、赵文慧几个一捐就每人成万两银嘅。呢次你请咁多人嚟聚会，咁啊要讲究下排场至得。嗱，一系就唔办，要办呢就先要准备上等嘅酒席。另外呢，嗰班大富翁梗係坐车坐轿带埋成班随从嚟㗎。我哋又唔做得咁小气㗎喎，只係请主人就不理随从，要准备定一笔银两，不管係抬轿嘅、拉马嘅、跟班随从、守卫兵丁，总之每人就发五吊钱赏银俾佢。嘿嘿，小财唔出就大财唔入。你唔花几千两银，我就唔好意思发请帖噶。广亮一听，哇，要咁大排场，咁几多银两先够啊？嗱，你净系讲办酒席啊，请200人，咁啊每人花12两银，起码都去2000两啦。打上个银两都要2000两啦，搭棚办事立立杂杂嘅嘢都要1000两。咁啊，夹埋5000两啊，勉强够啦。广亮一听，哎呀，我先得咗郑铁牛5000两银，呢回咪攞晒出嚟，心中唔舍得啊。自由谂到济公面子大，请200人翻嚟，咁啊唔好讲多啊，每人捐500到1000两，咁就不得了啦，起码10几20万两银，到时刮翻个2-3万两都闲闲地啊，济得过噃。监字曾广亮呢，真係将个5000两银攞晒出嚟做使用。佢係同中印长老两个商量，事不宜迟呢，本月初十就开办善会呢，济公就包办发请帖，一发就发咗200张帖。好啦，到初十嗰日，灵隐寺就真係热闹咯，坐车嘅、坐轿嘅、骑马嘅，真係逼到人山人海。咁啊，200张请帖啫，点解咁多人嘅？呢一班啊，都係临安城嘅大富翁嚟㗎嘛，都讲究排场嘅。坐轿4个人抬轿，仲要用2班轮流换人嘅。咁只係抬轿都8个人。随从跟班嘅呢，至少係4个，有啲6个，有啲8个，有啲10个。咁每人都带10几20人嚟啦。

0: 傲慢招呼贵客，滴到满头大汗，又大排宴席，又分发跟班嘅赏银，一系忙到个氹氹转，一直搞到天黑，嗰班贵客先至走晒。众印长老同广亮又去账房算账，以为呢回起码都十万二十万两啦，点知一计数，啊！所有嘅大财主，个个封香油钱，不多不少24文钱，夹夹埋都唔够几两银。哎呀，花咗5000两银噶嘛，先至收翻几两啊！呢回就血本无归咯。个广亮嘅面都青埋。哎呀，点解不多不少，每人只系得24文钱嘅？点解会咁嘅呢？一定系个道济喺度搞鬼。忽然间，广亮嘅徒弟呢就攞咗一张喺席间执到嘅请帖入嚟俾广亮。光亮打开嚟一睇，原来上边写住本月初十日，老和尚中印进庙任方丈开坛设贺，是日恭请台驾光临，早降念香，直设灵隐之内，每位善会只限封24文钱，超过此数分文不守。那个监自增广亮一睇，当堂跳起3丈高。哎呀，你个癫和尚啊！原来佢全心靠害嘅，佢唔俾人哋多出银两啊，唔怪得个个都只封24文钱啦、啊。广亮呢回啊，老本蚀清光，对济公啊真系恨之入骨啦。佢就同嗰个铁牛中印长老商量。要同济公势不两立，有你冇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

0: 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7: 生活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江门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女兵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应征入伍女兵名单和兵员去向。据悉，自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江门市坚持广泛宣传发动，严把体检政考关口，扎实开展疫前教育，确保各阶段工作安全顺利推进。双合格青年均已通过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并围绕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和军事职业适应能力等项目接受了综合素质评估测试，为步入军营、走好军旅第一步夯实基础。9月18日，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阶段性优化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新增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及支付物业费，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据了解，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在江门市内拥有自住住房，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需缴存人可到受委托银行网点线下申请，也可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手机客户端等线上渠道办理。近日，公安部公布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处理，向全社会释放依法严打网络暴力行为的鲜明态度和明确信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坚决抵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的恶意攻击、造谣、抹黑等网暴行为，切实保护体育工作者合法权益。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飘表示，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今年，广电总局将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小肚。
6: 哎，女博士，你系咪肚饿啊？
5: 哦，
6: 我请你食饼啊！
5: 咩饼？
6: 啱先啲好嘢嚟噶，我专门拣噶梳打饼啊，可以医胃病噶，养生啊，食多啲啊！
5: 梳打饼啊，咁我同你科普下啦，小环。吓，首先咧，嗱，梳打饼干咧，由于加入咗碳酸氢钠，所以含钠盐普遍咧系高于普通饼干嘅。膳食当中如果摄入太多嘅钠咧，容易增加呢个肾脏负担，升高血压。梳打饼干咧，仲有啊脂肪含量高啊嘛。
6: 点解啊？
5: 为咗令到饼干咧有好好嘅酥脆感，大部分产品咧喺制作过程当中都要加入植物奶油啊、起酥油啊、猪油、牛油啊呢啲配料嘅。油脂当中嘅饱和脂肪含量越高咧，啲饼干食起身咪越酥脆咯。
6: 哦，即系脆，但系都唔系咁好嘅。
5: 系咁讲法啦。嗱，仲有啊，梳打饼干当中加入嘅小梳打，亦就系碳酸氢钠，仲有产气嘅效果，食咗落去咧会加重呢个病患嘅胃胀啊、呕气呢啲症状。所以
6: 你仲食唔食啊？
5: 我又冇胃病，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的小声金是一种将新会茶枝金的未成熟的果实和云南普洱茶结合的特色茶品，它作为工艺融合了传统技艺和现代技术。小青金的制作工艺关键的步骤就是干燥的工艺，传统的生晒法就是用自然日光晒制10到15日，定时翻动，令到它受热均匀。优势是在于保留了甘油的活性和清香，茶汤更加之纯和，但是耗时而且依赖天气。现代的低温烘焙工艺就是在45到60度的恒温烘干，12到24小时之内完成，效率高而且品质稳定，但是香气略逊于生晒。还有半生晒法，就是结合工艺了，晒一到两日激发香气，再低温烘至到全干，兼具风味和效率，现在就是市场主流的干燥工艺。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5: 重点咧系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4: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5: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4: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5: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5: 为家灯我过一种生活，
6: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6: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6: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天籁之声，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唱片街。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来到唱片街的推介的唱片的环节当中，都会经常跟最近的热搜内容有些关系。如果跟热搜没有关的话，都会看一看一些音乐软件播放平台上面的一些榜单位置。有发现一首歌，为什么这段时间，尤其是上个月的月底开始，更新的流行指数榜的榜单里面有一首歌，其实已经出了很多年的了，09年发行的歌曲，就是来自郭采洁唱的一首《你在不在》。这首歌排名在第一的位置，为什么呢？明明一首09年的老歌，收集在他的发行的专辑《爱意想》当中。这首歌是讲什么内容？为什么又在这个时间冲上去榜单第一位置呢？

天生一首老歌收录在郭采洁2009年发行的专辑《爱而想》当中，歌曲是由姚若龙作词，姚善强作曲，

讲述对逝去爱情的不舍和怀念，这一首《你在不在》，郭采洁用很细腻的声线去唱住内心的挣扎。回到去2010年啊，明道主演的偶像剧《幸福一定强》呢部剧一经播出啦，呢一首嘅《你在不在》就被用作剧中嘅插曲，而备受大家关注。提到郭采洁嘅名字，好多网友就会即刻谂起佢嘅演员身份，以及佢曾经饰演过嘅好多角色啦，比如偶像剧《那一年的幸福时光》入边嘅老师陈素卿啦，又或者系电影《一叶台北》入边嘅书店店员啊，咁仲有电影《小时代》入边嘅冷酷强势嘅顾里。咁呢啲嘅演员角色咧，都系深入人心噶。但系其实佢嘅歌手生涯咧，都做咗好多张嘅精品专辑，当然亦都包括刚才我提到嘅2009年嘅佢发行嘅专辑《爱而想》。咁呢张专辑入边仲有啲咩歌曲咧？喺呢个时间要推荐俾大家嘅咧，当然系呢张专辑嘅同名歌曲，而喺呢个时间带到嚟啦。古灵精怪嘅性格系咪佢嘅标签？这首的《爱而想》就好像作了他最好的人生表达一样。

09年嘅作品啊，而家听翻咧依然系咁可爱、咁温柔啊！一次嘅女孩纯正内心世界嘅窥探，再开启通往爱意想世界嘅门窗。啊，顶级音乐人嘅最终狂想，加上意想女孩嘅温柔逆袭，系咪呢张专辑入边啊完美体现啦？嗱，哭泣同成长嘅关联性啊，以及呢个探讨恋爱同埋转圈圈之间嘅共存性，就系呢张专辑想要同我哋共同去探讨嘅。嗱，爱上郭采洁，你会唔会就系爱上佢嘅音乐，而去入手到佢嘅音乐世界嘅咧？可能好多人都关注到佢嘅演员生涯啊，但系咧对佢嘅歌唱方面咧有一定嘅认知，但系并不是咧太过了解嘅。如果你想去深入去探讨嘅话咧，呢啲嘅专辑内容会更加啱你啊。09年嘅专辑内容，其实从佢07年嘅时候啱出道出嘅专辑咧，都已经有咧好出名嘅歌曲带俾我哋噶啦。咁喺佢嘅07年嘅专辑入边，你会发现啊，佢嘅咁可爱嘅声线咧系同呢啲歌曲毫无违和咁噶。首张专辑《隐形超人》入边系收录咗一首嘅《我的未来式》，呢首歌仲记唔记得咧？后屘还被用作咧电视剧《爱情公寓》嘅呢个片头曲。听翻呢首歌嘅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到当时追呢部剧嘅感觉啦。

嗰个名字我的未来式啊，喺2018年嘅时候，电影《爱情公寓》上映，片中啊饰演曾小贤、胡一菲同埋唐悠悠啊、吕子乔啊等等嘅六位演员咧，都重新翻唱咗呢一首嘅《我的未来式》。啊，温暖嘅歌词再配搭欢快嘅旋律，向各位嘅粉丝朋友传达佢哋嗰份感谢。啊，郭采洁以歌手嘅身份正式出道嘅话咧，喺2007年嘅时候，呢首歌已经系收录喺佢嘅首张专辑《隐形超人》噶啦。咁去到2009年啦，用一张嘅《爱而抢》再度同我哋见面，所以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张嘅爱遇上嘅同时都提到佢2007年嘅隐形超人，因为我觉得呢两张专辑可以好好咁去表达到佢由出道啱啱开始嘅时候嗰啲音乐尝试，再到佢2009年嘅慢慢成熟，其实一路走嚟都有佢歌手生涯嘅每一个铺垫。

对于郭采洁嚟讲，其实2014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他和杨坤合作了一首的答案，而那一首的答案是杨坤专门为春晚创作的。后来杨坤被郭采洁的气质打动，于是乎有了一次惊喜的合体。歌曲的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是讲述了大叔为少女解答爱情困惑的故事，好可爱啊。回归到这一张的09年的爱意上的专辑入面，其实还一首的歌是集结了另一位的偶像剧主演的，他就是张栋梁。虽然最近的时间在披荆斩棘舞台里面，我们都再次见到他的亮丽的展现，但是张栋梁在当时来讲，他们两个能够一起去演唱这一首的《天生一对》，就是那时候爱追偶像剧的人的狂喜之日了。

你问我郭采洁还有冇同其他歌手展开合作？当然系有啦。除咗呢一首嘅同张栋梁合作嘅《天生一对》之外，佢还同好多嘅女歌手有合作过啊，包括有同阿士啦一齐演唱嘅《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嗰首歌咧，都系网友非常中意嘅作品。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我在上海看 Mojito。你感觉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啊！无论系明快嘅旋律定系调皮嘅歌词，都将美好嘅友谊咧展现得淋漓尽致。会拣选呢一首歌作为今日嘅 ending

从国粹节一张张嘅专辑，我哋见到嘅系随住时代嘅进步啊，佢哋喺专辑嘅制作方面、技巧方面嘅提升，但系对于佢嚟讲，佢呢种嘅古灵精怪嘅感觉依然一直都冇变啦。啊，参与歌曲嘅创作系以此嚟传达佢对生活嘅思考，甚至有人喺评论区就话啦吓，佢每一张嘅专辑咧都系佢嗰个生活状态当中最好嘅一张专辑嘅体现。一直以嚟，佢都对音乐保持呢份嘅热爱，而我哋都可以透过唔同嘅音乐作品去感受到佢嘅成长。希望呢一位嘅女歌手啊，可以积极营业啦，亦都期待可以早啲听到佢嘅新专辑啊。就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夜间至明日白天嘅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26到35度，吹近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预计外区21到22号雷雨增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展望未来23到26号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
7: 爱上夏日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佳乔，来到唱片街，今日会同大家来回顾哪位歌手的唱片。先来提一提，最近江门的演艺市场真的非常火爆，明星的演唱会一个接一个。来到今年的中秋节又会有重磅的演出，这位歌手来到江门演出是谁呢？他就是 Alice Fong 方力申。2024年9月16号方力申的 Show Up 巡回音乐会江门站将会在新会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看到这个提前放出来的歌单，看到哇，真的有很多很熟悉的歌曲，包括有 ABC 君、好心好报、自欺欺人、好好恋爱、我的最爱、独家示爱等等等等。这些歌基本上看到歌名都已经唱得出两嘴了。他呢曾经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新人银奖、十大劲歌金曲金曲奖、劲歌王杰出表现男歌手大奖等等的奖项。在歌单入面的人即刻就可以见面的话，你们激不激动呢？多首的金曲呢是很多我们的广东8090后的 MP3 入面循环播放的回忆来的。所以一睇到呢条嘅资讯，就话方力申要嚟江门开演唱会啦。咁不如同大家嚟回顾一下佢嘅专辑作品啦。咁有唔少嘅歌迷即系听众咧都想要听一听佢嘅一个专辑回顾。咁既然系要回顾嘅，不如就咁啦，直接佢第一张专辑咧，因为佢好多嘅经典金曲你都听到闷啦，即系冇话闷啊，经常听。

紧嘅情况底下，我同你嚟翻啲猛啲嘅，就系、是、推佢嘅第一张专辑俾你听啊！今日嚟到唱片街，方力申嘅第一张专辑，同名 Alex Fong。

歌曲名字就是《这么爱你》，来自他的同名专辑，也是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Alice Fong》当中。其实讲到这位的歌手方力申，不得不提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运动员的身份，因为他以游泳运动员的身份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比赛归国之后，他就进入到娱乐圈，并且凭借运动员的特长入读香港大学，放到现在来讲都是标准的优质偶像。这张专辑是2001年的作品，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23年了。专辑在封面和内页的设计里面都突出了水这个主题，也都侧面讲明方力申是游泳运动员出身。

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讲我都很喜欢这位歌手的，所以我经常会听他的歌，还有伊南平的另一位的女歌手我都经常听的，我想大家会知道是哪个的了，一起拍过很多部电影，也有很多首合唱歌。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方力申的第一张专辑，那就不会讲到那位女歌手的了。那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这张专辑，其实方力申呢一啲咁样嘅艺人歌手啦，系需要好好嘅企划团队去弥补音乐上边咧，并冇那么专业嘅短板。当然啦，呢个系当时嚟讲啊，你谂下一个由游泳运动员嘅身份出道啊，咁啊再去转为歌手，其实咧系对佢嚟讲都好大挑战嘅。所以咧，必须有一个好优质嘅音乐总监，加上咧另外一啲嘅音乐人团队啦，去共同担任呢张专辑嘅 A&R， 先至可以咧做得到呢张专辑嘅优质呈现。咁啊，讲到嘅 A&R 其实唔系监制。但要做一些监制的工作，比如对歌手的歌路要有合理的规划，以及按照规划的路线去收歌等等。讲白了就是要做出这个歌手在音乐上的人设。那今次的这张专辑另一年的作品就邀请了哪两位呢？就有 Gary 和另一位的音乐人 Wyman。那他们两个除了是 A&R 之外也都是监制更是创作人。专辑都很自然地以这两位的创作为主。与此同时他们都向方力申是推荐一些更加容易出爆款单曲的音乐人，比如雷仲德。刚才的那首就是这么爱你啦，就是来自于他的作品啦。那专辑入边还特登灌录了两版不同的编曲的，一版呢就比较轻快少少，一版是抒情一些的风格。那你会留意到其实这一种的感觉啦，对他来讲啦有挑战，但是呢又好适合他。跟着这一张专辑的另一首歌给大家，就是吹串吹刀。

今日喺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嘅系方力申另一年嘅作品啊，同名专辑《方力申》。真系时间飞逝啊！咁嚟到2024年啊，其实已经时隔咗23年。咁啊，呢段时间系令到我哋再次了解到呢位歌手系因为咩呢？因为早前时间一段嘅采访啊，当佢喺采访潘展乐啊、

呢位嘅游泳运动员嘅时候啦，我哋可能见到更加多嘅系一啲博主剪落嚟嘅画面啊，或者系一啲嘅媒体朋友剪出嚟嘅画面嘅时候啦，系只会更加多咁见到潘展乐嘅样子，但系咧一把好熟悉嘅声音喺我哋嘅耳边响起，咁就会开始去留意究竟采访潘展乐嘅系边个咧？其实佢就系我哋熟悉嘅朋友方力申。他的身份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既不是歌手又不是运动员，而是媒体工作者。二十几年来从运动员到歌手到演员，他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有些他的粉丝朋友甚至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送给你而在他这么多张的专辑作品里面，哪一首是令你特别喜爱呢？会不会是这首的可喜可贺？

0: 从青春活力嘅形象啊，呢、这个运动员嘅形象，再慢慢转变成为情歌王子。其实呢个嘅转变过程系需要一啲嘅专辑内容。咁啊，的而且确咧，呢一张嘅《方力申》呢张专辑同名嘅专辑，真系俾咗好多嘅可能性俾到方力申。可能佢自己都冇谂到，当时佢推出第一张专辑嘅时候，反响会咁好
1: 啊！就像在最初，在凌晨齐斗过。
0: 今日同大家介绍过呢一张嘅专辑嘅 ending 位置，拣选嘅系佢嘅《别人情歌》。慢慢会喺呢第一张专辑入边去尝试一啲嘅情歌，你会发现咧，板块唔系充斥好多嘅啊，反而咧佢系会一种嘅尝试嘅味道喺入边嚟。咁啊，亦都慢慢俾佢尝到甜头啦。所以之后嘅时间陆陆续续嘅音乐作品、电影内容都系往呢啲咁样嘅谈天说地嘅方向去啦，甚至有啲撕心裂肺嘅情歌都陆陆续续诞生。希望佢嘅未来会有更多嘅作品同我哋见面啦。但系我哋更期待嘅就系呢个中秋节当中，佢喺我哋江门站方面嘅演出啊，喺我哋新会嘅体育馆会带俾我哋点样嘅震撼嘅内容，相当相当期待啊！如果你都有兴趣嘅话咧，亦都不妨啦，搜索各个嘅购票平台啦，去睇下几时有预售啊，亦都系喺上面点击呢个嘅提醒，希望你可以抢到呢张票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人生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隻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0: 真係阿 wing。
9: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3: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2: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20: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2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2: 983
23: 新会电台
2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8日，江门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女兵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应征入伍女兵名单和兵员去向。据悉，自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江门市坚持广泛宣传发动，严把体检政考关口，扎实开展疫情教育，确保各阶段工作安全顺利推进。双合格青年均已通过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并围绕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和军事职业适应能力等项目接受了综合素质评估测试，为步入军营、走好军旅第一步夯实基础。9月18日，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阶段性优化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新增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及支付物业费，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据了解，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在江门市内拥有自住住房，可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需缴存人可到受委托银行网点线下申请，也可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手机客户端等线上渠道办理。近日，公安部公布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处理，向全社会释放依法严打网络暴力行为的鲜明态度和明确信号。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坚决抵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的恶意攻击、造谣、抹黑等网暴行为，切实保护体育工作者合法权益。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飘表示，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今年，广电总局将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生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9: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0: 当然会啦，咪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9: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9: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公顷，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五字诀：
1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4: 封封盖储水容器；
1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4: 疏疏通沟渠，
1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5: 天上嘅流云，
16: 墙角嘅阳光，
1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5: 相伴983，爱上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部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顾住揾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0: 来到星动舞台的节目，你好，我海林。每年的4月1号，这个不再是一个愚人的节日，而是一个弥漫着伤感、不舍和思念的日子。那是因为哥哥张国荣在那年的愚人节和大家开了一个很残忍的玩笑，他选择以震撼人心的方式离开尘世，教人难以忘怀。为了缅怀哥哥张国荣，他的经理人陈淑芬小姐就在10年之后，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一场继续宠爱10年音乐会，邀请了多位音乐界的好友一起聚首一堂，演绎哥哥的经典金曲，并且分享他的生活点滴。当中参与演出的嘉宾就包括有梁朝伟、张学友、张智霖、周慧敏、陈慧琳、容祖儿，还有草蜢和莫文蔚等。在这个思念的节日，我们一起继续宠爱哥哥张国荣。
1: 欢迎来临红磡香港体育馆，欣赏由天星娱乐有限公司主办，继续宠爱10年音乐会，现在

0: 要記得的始終都會記得。你話你好喜歡《阿飛正傳》裡面這個對白，在你離開的這三千多日，我終於體會到這個說話。這段日子雖然聽不到你的聲音，但是我們仍然記得你，這一生也在進取，又會想起這分鐘卻掛念誰，雖然沒有見，但我們又不會忘記曾經有一位一分鐘的朋友，有時會抬頭望下天空，試下找那隻無腳的雀仔。今晚我們好像將所有記得的從頭到尾重溫一次，但是台上少了位主角始終有些寂寞。十年沒見，我想今晚所有人同我一樣都好想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啊。
1: 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沒有忘記你們，我最掛住的就是你們，我珍惜今晚的每一刻，也都珍惜在座每一位朋友對我付出的感情。多謝。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

0: 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
7: 爱上夏日长。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0: 继续回到我们的声动舞台，继续宠爱十年这场音乐会，继续回到那个晚上，哥哥的好友一起聚首红馆，献唱哥哥的经典金曲，分享他生前的点滴，重温当年和哥哥相处的日子。
1: 还要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哦，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去，

系咪好挂住哥哥啊？不如我哋再大声啲嗌好唔好啊？咁啊，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

0: 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7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 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 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以上， 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 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式新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
5: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性上，在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6: 高附加值产品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活力中国调研行。
8: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报道。
9: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 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0: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 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4: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5: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6: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 高的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苏环方位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

0: 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配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5: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民

0: 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请听广东以应用场景和产业为牵引，驱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首场考试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上海完成集结，其中17名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赛。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今年11月起施行，以法治化、系统化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向首金发起冲击。遏制恶意抢票行为，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当前广东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并搭建场景牵引、技术突破、生态繁荣、安全可控的清晰路线。广东发展人工智能不在某一项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利用海量场景、产业链与市场相结合的优势，为人工智能打造真问题、真任务、真反馈的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有机会从实验室一路走进车间与街巷。本台报道。
2: 工业软件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灵魂，但过去一套工业软件的交付总是受困于人力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痛点。为此，有企业自研推出工业级全链路 AI Coding 平台 SIE Code One， 它不只会写代码，更是打通了工业软件交付全链条，从痛点分析、蓝图设计到代码生成、测试运维一条龙服务。和普通 AI 写代码工具不一样，它自带的20多年制造业基因，服务过3000多家制造企业的经验，全沉淀进了底层知识库，越用越懂行。赛意信息工软交付总经理彭孙刚：
3: 譬如说我们有5个人、8个人去做一个项目，那有了 AI 知识库之后，我们可能1、2个人带着我们一帮的 AI 员工去做一个项目。
2: 赛意信息产品经理郭满多：
4: 像写代码还有改文档这种重复性的耗时工作呢，我都能交给 Code One 去做，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创新、搞设计。
2: 广东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超2000万经营主体，世界工厂本身就是全球少有的 AI 试验场。当然，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不止于生产线。本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了面向科研的 AI 智能体，通过多 AI 与多机器人之间的高效协同，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微胶囊等功能性材料的快速创制与性能优化，原本4个月的研发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负责人郁学峰：
5: 我们跟一些龙头企业合作，包括我们自己也建立了国家级制造业重视平台，通过把企业的数据和我们的大模型的工具执行和科学推理能力三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2: 今年以来，广东接连出台人工智能相关专项方案，举办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打通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 科技制造、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场景与 AI 深度耦合，推动生产力跃升，以现实应用需求倒逼 AI 迭代升级。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于凌曲，
6: 利用这种 AI 全生命周期式的一个赋能，打造更多的新经济，提供更多的样本。
2: 广东也明确了算力、数据、人才、资金等十大要素保障，升腾算力底座、盘古大模型等国产化技术站落地扎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训练场加快布局建设，各地统筹推进 AI 人才隐喻储备，人工智能 OPC 遍地开花，体系化的强支撑正为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筑牢底座。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大模型科学与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文明，
7: 依托清华校内人工智能的学科优势和腾讯科技的产业优势，开展在真需求、真业务、真课题下的工程实践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希望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大国工匠、技术领军人物。
2: 惠州市惠阳区工商联二级主任科员刘耀明，
8: 惠阳把 OPC 社区放在巨深智能产业工业园里面，就是要把创业者、 AI 和机器人产业、本地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都连接起来，让好的创意得到落地场景，让技术能力对接上企业需求。
2: 随着算力、人才、资金等保障加快落地，广东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紧扣真实产业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跳出展厅示范，扎根实体经济，助力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车间街巷，以 AI 赋能各行各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
1: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后，首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昨天在深圳、珠海同步开考，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这项运行六年的试点政策正式入法，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本台报道，
2: 昨天上午九点，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准时开考，考试分为上下两场，每场时长三小时。不少港澳考生提前抵达深圳、珠海备考。香港考生张俊申，
9: 这个制度在正式法律里面可以体现到已经是一个常态的制度，觉得就是有一个系统化的肯定，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为这个制度呢写下了一个很好、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基准，继续投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2: 澳门律师考生马嘉丽，
10: 我觉得考试保障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秩序方面也维持得很好，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国家跟司法部安排的这一次考试的机会。
2: 澳门律师考生邓仲元，
11: 整个过程都很严密的，包括一考题的运送，这个也是感觉到国家对我们的考试的重视。
2: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授权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试点办法，明确港澳律师报考执业相关规范。六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执业管理和服务保障，已有700余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新修改的律师法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香港考生李嘉欣，
12: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的，其实比较机会我们是大湾区同香港同澳门的律师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交流。当然有了这个执业的考试，给了这个资格，我们在我们到回到去大湾区去做服务的时候，这件事都方便非常多。
2: 香港考生陈振熙，
13: 那可以更加帮助我和内地客户、香港客户、国际客户，帮助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服务。
1: 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

0: 成果，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18号，面向澳门创新主体开通专利预审服务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首批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公布，这也标志着粤澳知识产权跨境协作迈出关键一步。本台报道。
1: 本次活动公布了澳门大学等首批9家澳门备案主体名单，其中澳门科技大学、亿威科技澳门有限公司获颁首批适用粤澳跨境专利申请快速预审服务机制的专利授权证明。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仅3个工作日。中国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
2: 专利的快速审批会助于我们后续产品注册证的快速拿证，那我们产品上市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推向市场，去覆盖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医疗的场景。
1: 广东知识产权部门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继去年4月香港相关创新主体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后，此次澳门主体也被纳入服务范围，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据悉，自跨境预审服务开通以来，截至8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收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博维资讯系统有限公司政府事务主管黄子莹：
3: 希望珠澳可以继续深化知识产权的协作还有衔接，让澳门创新主体可以更加顺畅地融入大湾区的创新生态里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广东省科普创新展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本届创新展以科普点亮生活，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其中展示一批广东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工作成效和科学传播活力。本台报道。
1: 本届展览设置了广东科技创新重大成果、科学家精神、大院大所集群和互动体验与产业赋能4大主题展区。展区内，一名研究人员戴着 AI 头环，正在用头部操控脑机 AI 轮椅。琶洲实验室研究人员蔡红华：
5: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头动去控制这个鼠标的转动、移动，并且通过眨眼信号发出点击指令。比如我把鼠标移动到这上面，然后发出眨眼信号，它就会发出点击指令，然后确定之后，它就会前进。
1: 当前，琶洲实验室掌握的脑机 AI 轮椅技术已经走在国内研发非侵入式脑机交互领域的前沿，目前已经在中山三院、广州市脑科医院等地开展临床试验。在广传国际展位，还有不少小朋友正在尝试自己动手组装不同型号的船舶。现场观众王子轩：
6: 这上面就是驾驶舱，然后这是瞭望塔。我就是经常喜欢玩一些模型，就感觉自己真的很像一个设计师和建造者。
1: 广传国际所在的广东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展区紧扣向海图强、逐梦深空、科技自强主线，集中呈现了广东从技术跟跑迈向并跑领跑的硬核担当。本次展览总面积超1.2万平方米，超过110多个展位参与展览。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颖：
7: 未来我们还将探索高质量科普资源的供给，把科技资源转化为能够互动探究的课程，让学生可以沿着一个驱动性问题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深度感受科学的魅力，为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科研队伍的壮大贡献我们的力量。
0: 9月17号至20号，由广东院士联合会、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主办的2026院士专家入企进校梅州行活动在梅州举办。本台报道。
1: 本次梅州行设置17场校园行、11场企业行，配套多场咨询问策与专项调研。专家团队同时下沉企业生产科研一线，针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本土人才培育等现实问题精准献策。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名誉院长倪家纂：
8: 因为很多

0: 富硒地区它多生产富硒农产品，但是一定要根据每个地区它有它自己的优势跟特点。我想科普是非常重要。
1: 广州大学教授叶思宇，
2: 梅州在铜箔这个产业其实相对覆盖面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在上游已经有材料产业的优势，怎么在上游进行一些延展，同时在下游也做一些拓升，可能会形成一个低端的材料加工到高端的工业制造，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1: 活动期间，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问策会、富硒农业发展咨询会、客家讲坛轮番开展，院士专家立足梅州的资源禀赋，围绕富硒农业、岭南中草药开发、客家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等课题建言。中山大学药学院教授蓝文健，
3: 客家地区的话是非常丰富的岭南中草药的资源，通过我们这个科技赋能呢，使产品的话呢，就是这些中草药可以实现一个高附加值，产值啊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
4: 要认识到我们这个雨龙舞呢，是客家土楼的发展和进步啊，不光是保卫啊，还要开放，不光要生活还要生产，这是多好的东西啊。那现在围绕到处都是呀，要让它活起来啊。
1: 九月正值全国科普月，院士专家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为当地青少年送上成长寄语，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苏区校园。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科学院研究员谢先德，
5: 激励年轻人呢、你不要怕什么困难，但是你要钻进去，你只要你钻进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6: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于昨天在上海完成集结，将奋力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最新数据显示，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16个世赛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和项目均占全部世赛项目的1/4。此外，还有15名广东选手成为备选选手。近日，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5日起正式施行。这也是国内首部专门保护红树林湿地的特区法规。从一座城市的红树林守护到全省海岸线的系统修复，广东正以法治化、系统化思维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为全球滨海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本台报道。
1: 规定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4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而这部法规的诞生，正是建立在深圳多年来扎实的海洋生态修复实践之上。红树林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执行理事长孙丽丽，
7: 深圳的红树林保护从这个经验走向了法治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这样的保护，那对我们这个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
1: 近日，首届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大赛结果揭晓，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获评重点项目。该项目将生态修复与空间拓展结合，研发了5项关键技术，修复海堤护岸4.76公里，生态湿地123万平方米，其中红树林修复及种植面积约21万平方米，为全球围填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中铁12局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工程部长李阳，
8: 在红树林修复方面，我们项目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优先保护原区域的红树植被，依托自然能力实现生态自愈修复，对这个无法自然恢复的区域补植本土红树、半红树还有滨海这个植物，构建乡土红树的林木群落，同时为红树林搭建防护设施，增强苗木抗风浪能力，有效地提高成活率。
1: 这片湿地的蝶变是广东海洋生态修复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超200公里，恢复滨海湿地超7600公顷，新营造红树。

0: 林面积居全国首位，广东正以系统思维推动陆海一体化保护，让绵长海岸线焕发持久生机。
1: 昨天，广东省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在广州举行，项目完成首届学员培养，同时迎来100名2026年度新入选乡村教师。本台报道。
0: 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自启动以来，计划每年遴选100名有乡村教育情怀、有理想责任担当的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学校书记、校长。经过3年培养，首届学员收获丰硕成果。项目组织学员赴省外开展集中研修，在粤东西北开展多场送教活动，举办公开课、专题讲座90余场，建成100个乡村教师个人工作坊，辐射20000多名一线教师、9万多名学生。38名首届培养对象获职称晋升或省级、国家级荣誉，同时集结出版本土化乡村教师案例专著，为全省乡村教师成长提供实践范本。首届入选代表广州市从化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黄翠玲。
2: 我们第一年的研修到浙江嘉兴的省当中学，了解到这所学校提出来的把每个孩子都背过河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是作为首届唯一的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强调要看见每个特殊孩子，要尊重每个特殊孩子的差异，要全面去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
0: 活动现场，100名2026年新入选培养对象完成签约。据了解，星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为期5年，每年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开展3年阶梯式系统化培养，着力锻造留得住、教得好、有影响力的本土乡村教育带头人。2026年入选代表茂名市茂南区高山镇中心小学校长吴远丽。
3: 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遇到更多优秀的一个同行，向他们学习，也想通过平台这3年的一个学习成长，让我从一名实干型的校长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专业型有教研能力和引领力的一个校长，和我们的老师共同成长，大家一起助力去把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做好，让我们的乡村孩子也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的一个教育。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广东各地商超提前筹备，全力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满足节日市场供应。本台综合报道。
0: 中秋将至，各地商超在核心区域均设置了月饼展销专区，主题装饰喜庆醒目，节日氛围浓厚。市民吴先生：
4: 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样化。
0: 超市店长彭发琴：
5: 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商品的先进先出，包括临期商品的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高峰期的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0: 今年双节，月饼减糖、礼赠求新的趋势显著，大部分商超实现节庆产品迭代、消费服务升级与特色品类创新，助力更多优质广货走向更广阔市场。市民彭先生：
6: 它配料表是里面的添加剂会不会比较多，还有里面一些什么糖分啊，那些就是更加注重它月饼的一些配料是不是低糖啊。
0: 永辉超市两广大区总经理陈任彤：
7: 北京路是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标性的产品，我们的熟食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广东特色的一个地方美食。
0: 梅州当地特色蜜柚也迎来销售旺季，蕉岭县蜜柚专卖店老板刘玉坤：
6: 像我们店里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斤的卖出产量，平时有3000多斤，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珠三角地区比较多。
0: 顺畅的寄递服务是蜜柚外销的重要保障，快递各网点从人力、运力两方面全力保障蜜柚快件高效中转发运。蕉岭县中通快递负责人黄永成：
8: 我们也增派了有十几个揽件员，增加了5-6个提货的车辆，单独开通了柚子的绿色通道、绿色进货口，我们柚子都是优先第一时间转运出去的。
1: 昨天第七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童眼会森林”活动在广州中山。

0: 纪念堂启动，百名青少年在古树下铺开20米长卷，以画笔描绘南岳大地，共绘绿美广东。活动特邀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提供现场绘画指导，这批作品将在森林文化周主会场集中展出。童眼绘森林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举办7届，累计吸引上千名青少年参与。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赛最后一场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踢，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最终广州队以1-0再胜茂名队。随着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出炉，本届粤超半决赛的对阵形势也已清晰，梅州队将对阵东莞队，深圳队则迎战广州队。9月26号，半决赛第一回合将正式打响，四支球队将争夺粤超决赛席位。新闻浏览，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今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将产生31枚金牌。中国队的重点冲金项目包括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游泳等。昨天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撑。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国铁集团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证监会近日公示首批吹哨人奖励名单，拟对17起证券期货违法案件线索的举报人予以奖励，标志着升级后的资本市场吹哨人制度正式进入实操落地阶段。本次案件囊括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中介机构履职失职、私募违规、非法证券业务5大核心违法类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

0: 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在治理新会院的时候，官府面临了越来越多的诉讼。其实他不是不愿意去解决民困，而是当时有些新会院民受风气影响，有些民众十分之刁钻，好喜欢将小事化大，喐下就说要诉诸官府。因此类似小事的诉讼案件，官府就越积越多了。所以丁职对此也都深恶痛绝，决心选取某一案例施以重惩，以收威慑之效。那丁职又是怎做的呢？他选取其中一个案件，将其犯人不远千里抓捕归案，并且毙于狱中。经此一案，大家都觉得丁职是一位十分之严厉铁面的父母官，从此有些芝麻绿豆的诉讼也都稍作歇息。除此之外，丁职也都善于理财，而且又节俭有道，在保证公事所开支的同时，亦都尽己所能减免百姓的捐税。以往官府上下往来应酬所费无算，全部都要百姓埋单，百姓亦都叫苦连天。丁职到任之后，就将这些弊端痛加革除。当时的惯例，县衙入面都有一名的甲首，负责每年年初按人丁向县入面征收平钱，供官府日常开支。其实这些叫做平钱，听起身都是一些违法的收入。而这些的甲首也都成为一种不是官的官。甲首除了收缴平钱之外，自己又巧立名目，额外征收了很多的费用，以供官衙入面人员的支出使用。那这些钱呢，就叫做月钱。每年虽单丁小户，所用的费用也都有5-6千。令到贫困的人呢，就要卖儿卖女逃亡他乡。丁职知道了之后，就废除了这些税项，也都将雇役的实际和所需按丁平均摊分，等百姓可以按章缴钱代役，又或者自己去服役之后，就可以在屋企安心耕种，导致了这个丑陋的现象。丁职的这个举措看似细小，其实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就好大好大。当时丁职实行这个政令，老百姓得知之后直呼万岁。唔怪得陈伯沙得知此项善举的反响之后，亦都有感而发，作赋落税轻重，称丁职为丁明府。其中两句就是：长官原似丁明府，甲首中年不到牙。讲起丁职呢，亦都是铁面无私、清正廉洁，对自己人亦都是无情可讲的。咁丁职又做咗乜嘢嘅政绩，体现自己嘅铁面无私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县令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中100分。耶、yeah!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2: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0: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0: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4: 欢迎收听学满分，
5: 我是伟照哥哥，
0: 我是彤彤姐姐。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专属的童趣电台时光。转眼之间已经迈入了美好的九月了。
5: 开学到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小段时间了。如果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适应阶段，到现在就是我们真正沉淀、蓄力和认真成长的全新起点了噃。
0: 没错，刚刚开学的时候，好多同学仔仲带住假期的放松感觉，但是慢慢都要需要调整状态的。到了现在，我们的作息、心态、学习节奏都已经完全步入正轨了。
5: 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间段，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并不要一些的备考压力，亦都可以静下心来，可以打磨下自己先。
0: 在校园里面，我们慢慢就会发现，成长不是一瞬间的大变化，而是收埋在每一天的小细节里面，是每一次认真听课，每一次独立思考，每一次的工整书写，
5: 亦都要学习更加自律、更加专注，学习管理自己的时间噶，唔好拖拖拉拉，唔好马马虎虎，将简单的事情咧要坚持佢做好，咁已经系一个好叻嘅进步噶咯。
0: 而嚟到依家九月份，亦都系一个学习沉淀嘅月份，我哋可以回头望一望，开学以嚟嘅呢段时间，自己收获咗啲咩嘢，又有边啲地方系可以做得更加之好。
5: 有啲同学仔就改咗一啲嘅小毛病，有啲嘅同学仔变得更加主动积极，而有啲同学仔咧又认识到新嘅朋友。嗱，呢每一小点嘅变化，其实都系成长最闪亮嘅印记嚟嘅噃。
0: 新学期的旅途拼的从来不是一时之间的热情，而是长久的坚持，稳稳地走好每一步，比偶尔之间的突击努力更加之重要。
5: 在这一段安静蓄力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吸收新知识，积累新本领，令到自己一点点变得更自律、更优秀、更叻仔叻女。
0: 成长从来不是急于求成，慢慢积累，静静沉淀，时间一定会回馈俾啲努力嘅人。
5: 彤彤姐姐讲得啱啊，只要你肯努力，就会有回馈俾到你噶啦。而努力，我哋都要一个健康嘅身体基础上，先至可以系更加努力、更加出色噶嘛。嗱，讲到身体健康，其实近段时间大家都要注意登革热同埋肌孔肯亚热啦。呢两种病毒，我哋要点样预防呢？一齐嚟听下奕辉姐姐点样教我哋啦。
6: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奕辉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小朋友又痒又烦的话题，被蚊子咬。虽然夏天慢慢过

0: 去了，但是啊，现在的天气还热热的，蚊子依然很活跃。小朋友爱出汗，特别招蚊子，被蚊子咬一口，又红又肿，还特别痒，真是难受。别担心，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教大家几招防蚊咬的小方法，帮大家把蚊子都赶跑。首先，第一招就是少让蚊子找到你。蚊子们最爱在清晨和黄昏时期出动，所以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尽量少去草丛边、小树林、水池边这些地方玩。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因为啊，蚊子不喜欢浅的颜色，就不容易发现我们。晚上睡觉呢，也要挂好蚊帐，家里的纱窗也要关紧。第二招，可以请爸爸妈妈帮我们准备一些儿童专用的驱蚊液。小朋友用的驱蚊液要选浓度低一点的，喷的时候要记住不要对着脸，可以先喷在衣服上面，或者喷在爸爸妈妈手上，再帮我们涂到身上。一定要记住涂的时候要避开眼睛、嘴巴和小伤口哦。3岁以下的小宝宝尽量不用驱蚊液，防蚊呢主要靠蚊帐和长袖长裤这些物理措施。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网上热卖的驱蚊手环和驱蚊贴作用很小，不能当作主要防护。第三招呢，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清理家里的积水。蚊子的宝宝都生活在水里，所以花盆托盘、空瓶罐、空调接水盘里的一点点积水就都能够长出小蚊子。所以啊，我们要经常翻盆倒罐，把积水给倒掉，把暂时不用的瓶瓶罐罐都倒扣放好。种花的水呢，要每周换一次，没有积水就没有小蚊子。如果啊，万一还是被蚊子咬了，一定记住4个字：洗、敷、别抓。可以先用肥皂水把被叮咬的地方洗一洗，再用凉毛巾敷一敷，这样啊，红肿和痒感就会减轻。如果实在是痒得难受，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涂一点炉甘石洗剂，不过一定要记住要在没有抓破皮肤的时候涂。所以啊，我们还要记住，蚊子包千万不能够用手抓，越抓越痒，抓破了还容易发炎呢。如果被咬之后，被咬的地方又红又肿，还发烧了，那么小朋友们一定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及时的去医院看医生。好了，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学会这些防蚊小妙招，不被蚊子咬，也不怕蚊子咬。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1: 冇错啦，预防被蚊虫咬，这个就是杜绝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最好的办法。而怎样不被他们咬呢？易菲姐姐就教授给大家了，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记住，然后即刻可以活学活用啦。而另外，我们的日常里面都要注意翻盆倒灌清洁水，因为蚊子细细只的时候，它一定在水当中去成长，它才可以变成一只蚊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见到有积水，一定要倒了它，那些蚊就没有地方滋生的了嘛。跟住落嚟，又嚟到我哋好多小朋友好期待一个环节，因为你哋嘅才艺随时就喺呢个环节当中呈现出嚟，俾你嘅老师、俾你嘅同学、俾你嘅爸爸妈妈同埋你班朋友仔一齐见识下你嘅才艺嘅力量。而今日就有何周康小朋友上到嚟我哋嘅节目，佢同大家讲个故事，而呢个故事咧好有寓意，个名就叫做《爱吹牛的小公鸡》。究竟这个故事会教识我们怎样的人生道理呢？一起来听一下何周康同学的演绎吧。
2: 我懂唱歌，我懂弹琴，我懂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3: 大家好，我叫何周康，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爱吹牛的小公鸡。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只叫亮亮的小公鸡，它的羽毛很漂亮，但更出名的是它爱吹牛的毛病。每天清晨，亮亮都会站在村口的大石头上，给小动物们讲它神奇的冒险。昨天我去了彩虹山，精灵请我吃星星做的点心，晚上我飞上了月亮，和嫦娥跳舞，还

0: 到了玉兔。
1: 一开始大家都听得入迷，但故事越来越离谱啦。今天跟龙跳舞，明天去海底神殿。虽然大家还在听，但大家都不当真了。森林里智慧的猫头鹰听见了，他说：亮亮啊，你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的价值是用真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靠夸赞的话来吸引别人。亮亮听了羞愧地低下了头，他才明白他一直用吹牛来掩盖心里的不自信。从那天起，亮亮变了，不再每天给小动物们讲他神奇的冒险，实在实实在在地帮助别人，帮鸡妈妈找虫子，给老猫看门，给受伤的小鸟送水。日子久了，虽然亮亮没有再讲故事，却迎来了大家真心的喜欢。亮亮终于明白，做真实的自己比故事里的英雄更快乐也更闪耀。谢谢大家。
2: 这个故事教识我们的就是做人做事一定要诚实，因为不诚实好事就会远离你的了。好多谢何周康同学用他的故事演绎教识我们这个人生的哲理，我们一定要袋落袋啦。床前明月如
3: 光啊，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3: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3: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时间又是好快咁过咗啦，又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
3: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珍惜呢一段黄金时间，稳住节奏，踏实前行，喺呢一个成长嘅月份入边，一齐慢慢发光。
2: 希望我哋可以保持住呢份嘅热爱，保持住呢份嘅专注，喺新学期稳步进步，遇见更好嘅自己。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啦，
4: 拜拜。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新会嘅陈化同埋外地陈化有咩科学嘅对比呢？新会陈化嘅陈皮，佢嘅挥发油缓慢氧化，香气醇厚。而在北方或者国外陈化呢，挥发油保留过多，刺激性较强。黄酮类的物质在我们新会陈化的穿陈皮素会逐年增加。那在北方或者国外，陈化的转化率比较低，功效差异大。在外观之上，新会陈化的皮色泽棕红，质地油韧。而北方或者国外的陈皮陈化干裂或者有霉斑。在微生物方面，新会陈化我们的本地菌群协同发酵，那在北方或者国外陈化呢，有可能污染杂菌。短期存放，比如三年内的陈皮要控温控湿，在25度、湿度65%到75%之间，但是长期存放仍需要在我们新会的环境。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的餐到了。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你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子